button back as false. E3Z gave me the beat for this song.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大家好，我是 Elber。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Ruby。
0: 我们今天在一个，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呢，一定要跟各位分享，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时刻，因为我们应该很少、极少在这个时间录音，
1: 第一次吧？
0: 好像有一次是十点吧？
1: 对，
0: 对。那我们今天是早上大概8:40目标，然后我们9:15开录，
1: 没错。
0: 哇，真的是有点早，现在
1: 还在开机当中，
0: 还在暖机，刚刚还在吃三明治，
1: 还没有醒。讲话都在打结。
0: 对对对，我们会有点卡词。
1: 但为什么呢？因为本来这一集应该是有一个来宾要一起录音。
0: 对，那我们来宾就是一聊聊太开心了，我们麦都没有开，所以我们就
1: 什么麦都没有开，连拿都没有
0: 拿
1: 出来。
0: 拿我们常常会有这种状况，就是朋友想要一起来，然后聊完天觉得很开心，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1: 没错。
0: 对，然后我们就觉得，哎呦，怎么那个又到了那个录音要上架的一集了？所以我们赶快再来约个时间，好好来聊一下。
1: 嗯，
0: 那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件事情。今天各位，现在我们录音播放是11月份。
1: 是的，11月份是一个大的月份啊。
0: 对，11月份是大月份。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是我生日又到了。自己在这边讲大月份，自己的生日，就是这么的，我们就是这么的 real。
1: Yeah。但是你会是那种生日过一个月的人吗？
0: 以前好像也没有，我不会有那种生日过一个月，但是以前应该说在学生时期跟现在的生日庆生的方式跟感受真的都不太一样。
1: 学生的时候就是一定要被什么刮胡泡砸，然后丢水里啊这种吗？
0: 真的，我觉得男生就是这样，一定是。我想我们以前生日哦，非常非常多可怕的事情，刮胡泡啊是基本，
1: 嗯哼，
0: 然后砸水球啊也是基本，然后有时候还会有水袋啊，那水袋多大呢？是用垃圾袋装的水袋，然后泼水啊，玩水啊。
1: 水袋是就把水泼在身上那种。
0: 对啊，然后或是说就是你进教室的时候，我们会把水放在那个门上面，然后一推门啊，水就弄你全身这样。
1: 真的是电视上面看到的屁孩
0: 欸。一定要的啊，所有都有啊。然后电视上以前不是那种屁孩会丢粉笔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丢板擦啊，我们在补习班也是就是大乱斗，
1: 飞来飞去
0: 全部丢啊。你补习班所有的弹药库都被我们丢完，然后我们就下课了。对，我们就反正就9:3010:00快下课，我们就大家都快走光，我们就剩下两批人武力准备好开始互干，
1: 然后丢完就放那里了。
0: 对，
1: 隔天早上
0: 不知道，反正补习班我们一个礼拜去一次。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
1: 哇，
0: 那请勿模仿，请勿模仿啊。对，以前这个年少无知不懂事，所以就是很多东西都有在那边乱七八糟来。
1: 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年龄层应该也不会再太小，所以听这一段的时候 maybe 你们的过往也有曾经有，
0: 搞不好有人现在跟我频频点头，对，我以前也是这样。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应该有过一样的岁月回忆。
0: 对，我们以前就很爱玩，然后我们以前还有一个就是高中的时候有一个新的那个就是玩法，
1: 嗯，
0: 但这也不能学，我发现好多不能学。
1: 你说，
0: 就以前当然就是以前小时候有听过，你有听过阿鲁巴这个词吗？
1: 有。
0: 好，我们就你知道高中我那时候都是男生，然后大家就很屁，所以大家就会在阿鲁巴过程中，然后因为我们的那个洗手台是一个中间有一个水泥柱，有点像同心圆
1: 哦。
0: 对，我们就会把男生直接架在那个水泥柱上面，然后围绕着那个圆圈圈
1: 绕一圈。
0: 对，然后水会全开。
1: Oh my god！
0: 然后我们还会，我们还有那个意境哦，我们会撒树叶。
1: 什么东西？
0: 就是你生日礼物，生日礼物。
1: 好奇怪的一群人哦。
0: 对，就是你没办法想象，而且还有哦，跟你讲，还有一种新玩法，你有保特瓶吗？当你的水装8分满，踩住尾端，它是不是压力就会在那个出水孔的那个瓶盖那边？
1: 对。
0: 那瓶盖呢？你不要关那么紧，
1: 嗯，
0: 就是大概7分紧，
1: 嗯。
0: 那你在踩在地上的时候，你用脚去把那个瓶盖打开来，然后水就会喷出去。
1: 哦，
0: 没试过吧？
1: 对，谁会试过啊？
0: 没有人试过是不是？然后我们会另外一个人在旁边拿那个雨伞去挡住那个水，
1: 要干嘛？
0: 那就完了。很不能，
1: 好，你
0: 很
1: 理解，
0: 很不能理解哦。对，我现在也不晓得，就是
1: 当
0: 时在干嘛，就是你没办法想象，就是当时，就是有时候人多，真的是智商会降低，真的不是没有道理。
1: 尤其十几岁，
0: 十几岁的时候，真的是有时候你要真的要独立思考的能力啊，
1: 很困难啊。
0: 我那时候真的是蛮智障，然后就很爱玩，所以生日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寿星就是各种要求，
1: 那你有觉得长大之后的生日跟小时候不一样吗？
0: 我觉得长大生日就越来越平淡了。
1: 你说一年一年，可能哎，今天我生日，然后啊，今天过完了，这样吗？
0: 对对对，你以前生日的时候，我觉得内心也会一种期待是，朋友应该会给你一些 surprise，就你不会讲说啊，没关系啦，不用啦，但你内心我觉得会有一种期待。应该说，我觉得这个期待应该到从小到大，我觉得可能都会有，只是那个期待的比重会慢慢减少，跟你期待的一个方式可能会慢慢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在求学时候的那个期待，就会觉得。哇，这一天应该要来一个比较慎重的，或者比较大型的，不管是聚餐啊，然后大家想要庆生啊，我觉得都是会有。但出社会之后，我觉得慢慢长大就会觉得，好像也还好，
1: 也就是过那
0: 就
1: 一
0: 是过那一
1: 天，
0: 天，你生日就是一天，那你为什么非得要强化这一天？
1: 所以就会变一个月啊。很多人以前生日过一天，然后出社会工作之后就说这个月我生日。
0: 我觉得这个月生日就变成是聚餐，可能大家就用这个月来做一个名目啦。我觉得比较，
1: 也是
0: 你
1: 啦。
0: 会不会觉得出社会在约人家吃饭，大家都会觉得很多的那种戒心？因为我昨天做一件事情很有趣，我昨天打电话给我一个朋友，他是我以前的算是合作公司的伙伴，我本来想要挖他进我们公司，但后来谈完之后，我觉得也不适合。就是来的话，我怕无用武之地，所以我就让他说，那就不用，就我们转为合作模式。但我们就一年多没有见面，因为我们平常不是会见面的朋友，本来就是朋友的朋友。然
1: 就
0: 后，
1: 是生命中有这个人，但是没什么事情，也不会聊天，也不太会见面。
0: 对对对，而且就是网友。那我昨天就看到他回讯息，然后我就 IG 就突然就哎，感觉蛮有意思的，就打电话给他，然后就跟他聊天，然后我就说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关心一下。然后旁边的人就说：“现在什么年代了，谁还在跟你打电话？你看这就完全落差哎。”对，我就觉得哎，如果有想到这个人，我就会打电话给他约他吃个饭。那总是有时候需要个理由。你如果没有理由，人家就会觉得
1: 你要
0: 你
1: 干
0: 是不是要干
1: 嘛？
0: 嘛？
1: 你
0: 你
1: 是不
0: 是
1: 是
0: 不是
1: 开
0: 要
1: 始
0: 什么
1: 卖？
0: 卖什么产品啊？做什么组织啊？但问题是没有，所以我就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落差。像我就会觉得哎，那搞不好如果今天哎这个月你生日，不然找一天来吃个饭。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如果你要找女生吃饭，也是一个，马上拉到，就是哎，你看找女生吃饭，哎，这个月你生日，找时间有机会请你吃饭。他如果愿意出来，你就有机会了；但如果他都不愿意出来，那你只能跟他说再见了。
1: 我曾经有就是因为一起合作一些专案的朋友，然后他在我生日的那上下时间，就那左右，就说要约我出去吃饭，然后请我吃饭这样子，但我就觉得压力很大，因为我不是一个会帮太多朋友过生日的人，就过生日这件事情我没有到这么普罗大众的感觉，
0: 你是说帮朋友庆生还是被朋友庆生？
1: 帮朋友庆生，因为
0: 哦，
1: 我觉得你今天请我吃饭，帮我庆生，我在你生日的时候，我肯定就是要回
0: 回礼
1: 礼，
0: 嘛，对。
1: 但是就为了避免自己到时候要陷入这种窘境，所以我那时候就没有答应他，
0: 这也是一个诶，不过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可能留意的，但是通常。如果比较好的朋友，我都觉得没什么关系，就是你可能会礼尚往来嘛。但有些就是好像没那么好，但他可能又想要跟你好，我觉得这个就是要拿捏一下。或是我觉得一群人出去，就是可能三五个朋友，然后大家可能在最后一刻来个小小庆祝，那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1: 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念书的时候，我的生日都在寒假过年的时候，所以基本上我没有什么太多像你说在学校过生日的经验。然后有的话也是那种很，我大概从小学一直到国中只有一次吧，而且还是因为那个寒假要辅导课，然后当天就是只有那一天是我需要去学校的，然后那时候我朋友比较少人知道，毕竟就没有什么机会在大家上课的时候过生日，然后有一些比较好的才说，我今天早上才发现是你生日诶，然后就也蛮好的，就买个卡片，写了个卡片给我这样子。但真的以我求学时候的经验，同学帮你过生日，大概最多的就是大学了，
0: 因为你生日在2月嘛，这样讲也
1: 对，
0: 对。2月都是寒假或是过年。哦，我生日都是在11月嘛，11月就是期中考，
1: 对，对。
0: 所以都在考试的时候，有时候大家也不一定，就不一定都会记得。但是大家大学的时候可能就还是会玩一下，因为大学的庆生比较多，都是就是把你，我有盆栽被绑在椅子上啊，然后炸派啊，炸面粉啊，
1: 王力士
0: 你
1: 庆
0: 先
1: 生，
0: 泼完水再炸面粉啊，
1: 哦，
0: 全身都会结块。
1: 天，超难洗的。
0: 我们以前就是以前很爱玩呐、啊，所以就很多这种庆生的小活动。
1: 大学真的是会比较容易，就是你说这种捉弄的事情比较多。
0: 对，但我觉得就是现在来看，真的还是要一些分寸啊。我们那时候至少不会危害到，或是说不会有那种很伤风败俗吗？这样子好像不会太好。我觉得至少不会像前阵子某大学还在那边脱到只剩内裤，这
1: 哦，
0: 就有点夸张。我觉得我们玩是。好像也没有到差，跟他们差很多。
1: 哈哈哈哈，
0: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会有那种让人家看了会，
1: 他会觉得这群人很好笑，
0: 对，我们就是玩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可
1: 嗯，
0: 能玩也确实会比较稍微过分一点，但是我们至少当事人是可能也不会那么的不舒服，然后也
1: 对。
0: 不会让人家看的时候觉得哎呦那种，
1: 在干
0: 也
1: 嘛？
0: 比较不会了，就只会知道说哦那个杂派啊泼水啊哦就生日，大家就直接这样联想。
1: 我以前是宿舍的时候，庆生会躲在柜子里面吓人。
0: 讲到躲在柜子里面吓人，就是我曾经还做过一件事情，我把柜子不弄消失，
1: 什么意思？你把整个搬走？
0: 我把整个搬走。就是你看人家庆生的时候啊，那时候很多人住宿舍，啊，有些人是住外面，那住外面的话就比较有机会嘛。那我们就是跟他女朋友串通好，要帮他庆生，然后女朋友带他出去嘛，然后一回家，他进到那个住宿的地方，全部是空的，能搬的家具全部搬走。
1: 哈哈，
0: 家徒四壁，
1: 啊，你们搬去哪里
0: 我们
1: 啊？
0: 搬到车上啊。我们那时候就反正就还是有办法找到货车嘛，
1: 很
0: 那
1: 强，
0: 种小发财车嘛。然后大家要搬家嘛，我们就全部把它扛到他的车上，那个车上。他没有要搬家，所以我们帮他搬家。然后他一进门，然后
1: 傻眼，
0: 直接傻眼，直接崩溃啊！他怎么回事？就是招小偷，你总是有个痕迹嘛。
1: 但
0: 我
1: 是
0: 们是没有
1: 没
0: 痕
1: 有，
0: 迹，屌吧？
1: 毕
0: 然
1: 竟
0: 后。
1: 小偷谁会搬家具啊？
0: 对，我们所有家具搬走，然后给他一个蛋糕，生日快乐，直接吓傻眼，
1: 那
0: 真的是永生难忘啊！
1: 从以后就会跟人家讲说，我有一次生日让我家徒四壁，
0: 对啊，直接家徒四壁啊，然后再给你一个蛋糕，哇，
1: 这个蛮有
0: 完
1: 趣的，
0: 美！
1: 这个蛮有趣的。乖，就是学生时期会那个有一些这种比较无厘头的做法。
0: 对，这种生日真的是很可怕啊。那你有没有收过什么样的生日礼物，让你觉得最特别啊？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特别的
3: 还是收到太多了，就是太难想了。
2: 没有啊，
3: 年年都收很多礼物，
2: 我就是收太少。我思考一下，
3: 为什么？我觉得你应该是会有一些人就是对你示好，然后就送礼物，没有吗？
2: 嗯，就像刚刚讲的，因为我生日不是一个很常大家会知道的日子。然后哦，现在之后好一点点，因为网络发达嘛，所以 LINE 礼物就比较会收到。
3: 哦、
2: 但是，LINE 礼物我也拒绝过人家。
3: 啊、真的假的 ？LINE 礼物也拒绝哦？
2: 因为它是那种要填地址，然后会寄来的那种的礼物。就如果你是送一个咖啡还是什么，那就
3: 哦，星巴克的那种。嗯、
2: 但它是送那种，你知道有一些。品牌的礼物啊什么的、是你要写你的地址然后会送来。
3: 有，我有收过蛋糕，就是那个什么，前阵不是中秋节嘛、就很送我一个 cheese 蛋糕、一个某一个承办很可爱，送我一个 cheese 蛋糕，就是谢谢老师，那我就给我填地址，然后就是低温宅配送过来。
2: 对，但如果你没有填地址、它时间到了就会退回去。
3: 对，
2: 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就没有填。
3: 哦，你是因为顾虑到填地址？
2: 不是不是，我是直接跟对方讲说，就是你的心意我收到了，但是真的不用这样，谢谢。
3: 哦，
2: 对，
3: 那你下次这种遇到这种填地址，你
2: 就再跟你讲
3: 填我家地址。你说你心意我收到了，但地址我填我朋友家，或是我填我朋友公司，很多地址可以填啊，对不对？
2: 那个时候原因就是不是因为我不想让我家地址曝光，主要原因只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人情我们没有好到这种程度，不需要送我这样的礼物。
3: 哦，所以是人情就是没有好到的，可是赖礼物应该是比较，
2: 因为那个朋友
3: 还是他送的比较贵重。
2: 就是对于普通朋友来说我觉得相对是贵重。毕竟是那个上千块的礼物。
3: 哦，那这样真的有点不太适合。
2: 对，然后而且我跟那个朋友是等于多年之后又因为活动重逢，然后刚好在我生日的那几个月，那他就送我礼物，我想说就是你知道。
3: 对，这真的，你这样子真的是不太适合收。
2: 对啊。
3: 因为像我赖礼物我也收过，顶多就什么星巴克啊。一杯咖啡加一个甜点啊，
2: 对啊，
3: 或是送什么 cheese 蛋糕或者什么兑换券，大概就是我觉得了不起两三百块。
2: 对，
3: 顶多有一个比较好的是送我那个就是电脑的那个后面的支架、那个大概就是也是1000块以内。
2: 嗯，
3: 对啊，像这个就是因为很好的朋友，所以这我就会收。但如果说你刚刚那样讲那么贵，真的也是不适合收。
2: 对啊，而且你们真的不是那种很熟悉的状态，就是你们等于多年之后又再见面，然后你就会不希望说这样子的关系然后收到这样子的礼物。我觉得可能对他来说他觉得没差，毕竟他还是在租客工作的人。
3: 他的价值观不太一样，就是对他来讲这个跟我们的100多块是差不多的。
2: 但我就觉得不行。所以就没有收。我目前还比较有真的维持在每年都有收送礼物的朋友，大概就只有除了家人以外就只有我室友。
3: 所以你跟室友会，那你们生日礼物会怎么选？就是自己挑送，还是你们会有什么仪式啊，或是怎么样的方式，就是生日到了然后我要怎么选礼物？
2: 不会耶，我们就是自己挑，然后觉得对方需要什么就送他什么。
3: 我后来我们在送礼物啊，我们会有一种方式是，你现在需要什么直接跟我说，然后我们就几个人帮你去买。我们是直接对症下药。
2: 哦，
3: 因为以前就是我觉得你需要，然后我送给你，但有时候可能我觉得的，但你不一定需要，或是你可能刚好买了。
2: 因为我们一起住，所以可以观察的点很多，所以就是 我你想要送什么东西之前，如果那个东西是你已经有了，会再多一个会很困扰的，我们就不会送。
3: 例如，就你们家再放一个冰箱之类的，三台冰箱。
2: 但就是比如说像，手机壳好了，举例来说，就是你已经最近刚换了手机壳，然后又换一个新的手机壳给你。这样就对你来说太过多，而且如果他不是习惯那种可能会依照心情换手机壳的人，因为有些人真的会，就是他有一整排的手机壳，然后他是会一直换的。那如果像我的习惯就是用到差不多要换了，我再换一个。
3: 嗯
2: 嗯，像这种就不会。
3: 哦，所以你的习惯是这样啊？因为我们自己都是，我后来都是选择他可能需要的，然后会跟他讨论。我说：“哎，你生日，我觉得想买个礼物给你，对啊。但是如果有一些朋友，当然就会自己挑。可是我觉得自己挑送异性的话，有时候比较容易踩雷。
2: 哦，
3: 那你觉得如果说送你，如果生日人家想要送你礼物，就是因为假设你生日，我想送你礼物，就是我们异性送礼物，对。那你觉得有什么地雷要注意的？就一个女生，这个生日快到了，那你觉得收礼物？因为我觉得男生很单纯嘛，像我生日。”对，我老婆就直接问我说，那你想要什么？所以我们是很明确的在生日当天，就是她帮我刷卡买单，所以我就说那可能就配眼镜买包包，再不然就是看手表，对，但是可能只能选一个到两个，因为每个单价都有点贵。
2: 对，
3: 对，但是就很明确嘛，我们就说生日当天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就礼物。
2: 哦，我连过往跟男朋友都不会是像你们这么直接的方式。就是需要有一点惊喜感，所以肯定是要在那一阵子费尽心思的观察他缺什么东西，或者是聊天的过程聊看看有没有蛛丝马迹。
3: 我觉得这真的是过了一个年纪，以前也会啦，就是会去观察他人现在需要什么然后去买，但其实现在也会啦，但现在买就是装饰的啊，小东西就也还是会，只是我的生日的情况下他都会直接干脆问我需要什么。那他的生日我也会观察，哦，有了，他之前有一次生日就是他很想要，他其实一直很想要 iPad， 但是就是很贵嘛，所以大家就是没有买，然后就结合公司啊大家集资啊，就是但是就是一个小小的礼物，后来我们是送他那个 iPad 那个笔，那就会比较对他的需求，但是有了之后，我们再去看怎么样买，所以我们还是会看他需要的是什么，然后有时候会有小惊喜。只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好像比较倾向就你送我需要的，不然有时候人家送我礼物，你知道我收过什么香氛蜡烛啊，然后什么桌上的装饰摆设啊，什么小物啊，
2: 就很挑人的东西。
3: 对，我就觉得那些东西你给我，就是我可能会当礼物送走。对，我就会说如果这用不到，我可能下一次就转送出去给有缘人。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是我来讲，我就觉得
2: 直接问，
3: 对啊，使用一点更好。我还说过什么，我之前我生日的时候还买条皮带，我去订做一条皮带，就是直接去那种就是一间牛皮的皮革店，那直接帮我弄一条皮带，那也不贵，1000出。
2: 通常都因为我不知道皮带市场是长什么样，通常如果你去做皮带，他是帮你看说比如说腰围，然后要多宽的皮带，什么材质，然后还有皮带头长什么样，是这样吗？
3: 他会给你先看那个牛皮皮的颜色，你要皮带颜色，然后再确定长度，然后再来确定宽度，然后再来就确定那个皮带的头，你要两孔的还是一孔的，然后你要怎么扣
2: 哪一种的，
3: 他会帮你设定好，然后尾端他可以帮你弄名字，他可以帮你敲字跟一个小图案，所以你就会看到像我后面就是写我是写 Albert 还是写一样，反正就是有一个英文字，他可以帮你敲上去。
2: 这个礼物还不错，
3: 我可以再 send 给你，我觉得蛮好的，而且因为这是实用嘛，因为工作上你穿西裤穿卡其裤你一定会系皮带，
2: 对，
3: 所以我就觉得还蛮不错的，所以我的皮带都是特别去那边买的。
2: 很远吗？
3: 内湖。
2: 那还好，
3: 也没有到内湖，其实是在松山跟内湖的那个刚好。对对对，搞不好下次带你一起去，
2: 可以接受。
3: 对啊，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这好像比较实际。但我也送过那种鸟鸟的礼物给以前的女生啊，不是讲以前女生，这用词不太对。
2: 什么叫以前的女生？
3: 以前认识的好，不想这样，这个
2: 反正十二星座啦，
3: 对，文字组织能力要重新调整，就是送给以前的好朋友们。对对对，
2: 好的。
3: 对，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最雷的是什么？嗯，我们先讲雷，千万不要送金沙巧克力还好。
2: 那什么？
3: 因为小时候送金沙巧克力是很珍贵的。
2: 长大之后送金沙
3: 巧克力，因为你现在买金沙巧克力，你会觉得很平常。但以前买金沙巧克力是很贵的。
2: 是啦，可是你就是工作之后收金沙巧克力，你不会觉得是一个正式的礼物。
3: 对，但是就是年纪的不同。
2: 对。
3: 对，然后还有年代的不同，但你说现在送给国高中金沙巧克力，其实
2: 也
3: 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算是一个很不错的礼物。
2: 嗯，
3: 所以我以前送过衣服，我送女生一套衣服，我自己去买，然后觉得哎，这个很搭。然后我后来就是因为是认识很久，然后后来问他说，哎，我说以前送衣服你有穿，从来没有穿过。
2: 我觉得衣服真的超级难送，
3: 我跟你讲，
2: 因为我也有过
3: 不要送衣服，
2: 我也有过送衣服然后失败的经验。
3: 如果你要送。我就送男生衣服倒还好，你大不了送个 T 恤，送个什么、品牌衣服。如果我觉得送衣服啊，送给女生，
2: 对，
3: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有牌子的，就是你要很明确这个牌子是他知道，
2: 而且那个样式，比如说你刚刚讲 T 恤啊或者什么的，就是他不能是太吃。
3: 不能吃完全吃身材要衬托出来的。
2: 对对对对对。
3: 对，所以我觉得你好像例如送衣服，你送个什么？现在突然衣服有什么牌子？假设送 Levi's，
2: 嗯，
3: 或者是送那个 Anya Spare， 或者是你送
2: 大牌、
3: 对，任何大牌的，他就觉得哦，至少会有那种惊喜感。
2: 对。
3: 但你以前送的时候，你可能也不会想要去大牌，大牌又比较贵，你也买不起，所以你就可能会送一些比较常见的。什么以前还没有什么 Uniqlo， 你可能送什么夜市啊、或是人家那种夜市有很多那种小店啊，
2: 嗯，
3: 看起来有店面然后感觉很好，但其实就你肯定不会挑，所以其实送衣服这件事情我觉得很不 OK，
2: 这个很难挑啦，
3: 对、啊、
2: 就是会挑的成功很困难。
3: 对，再来还有几个东西我觉得不要送，就是那个实用的化妆品，
2: 化妆品也很挑，
3: 跟化妆品你因为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啊，你能送到化妆品送到他心坎里的人，你一定跟他关系匪浅。
2: 对，
3: 但是如果你不太熟，我觉得你生日想要给他惊喜，给一个女生化妆品也不太适合。
2: 这真的
3: 真不行，看吧，你就算是给他一个护唇膏，
2: 嗯，
3: 我跟你讲这也不行。但是护唇膏送倒是相对容易，因为你可以观察他使用的牌子，买相同牌子护唇膏送他，这个是
2: 可以的。而且我觉得护唇膏对于有在化妆的女生来说，就是是一个蛮必备的产品。
3: 对啊，
2: 然后比方说女生啦，你如果是不要有颜色的护唇膏就通用啊，
3: 嗯，
2: 所以这倒还好，我觉得这个相对起来品牌倒还好。
3: 对，还有一个香水
2: 你如果要送，那其实是有一些意义存在的吧。
3: 真的吗？我没有想过什么意义，我只是觉得以前有想过送香水，但我会觉得好难选，因为那个味道都不一样，太难挑了。
2: 因为你如果送异性香水的话，那不就代表你挑了一个你喜欢的味道，然后你希望它喷在身上。
3: 是这样吗？我没有想过这个。哦，
2: 是啊，
3: 差不多意涵了。
2: 哦，女生、女生、男生可能还好。
3: 哦，男生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因为我没有送过香水，但是就是想过。
2: 嗯，
3: 然后还有那种项链、首饰、戒指、耳环这种东西送是最常，这些东西送是最常见的。
2: 嗯，
3: 但有几个图案绝对是不要乱送，例如爱心，就以前就会喜欢那种爱心，想要去表达那个心意，像我真的觉得啊，
2: 不要乱来，
3: 拜托别、哦，你除非很有把握，这个图案是它很有设计感的，
2: 对，
3: 不然你送的爱心就会稍显俗气。
2: 嗯，
3: 还有那个。借那个什么钥匙跟锁头这种东西也不要乱送。
2: 什么？谁会送那个？
3: 以前，分享以前就是那个
2: 小时候，
3: 我在小时候的时候有一些项链什么，它就是设计就是有那种锁头跟那个钥匙
2: 分开来的，
3: 对链的那种概念，然后就是有那种各种意涵。
2: 这个真的很可怕、欸。
3: 所以这种东西哦，我跟你讲，为什么会这么清楚？因为我也是
2: 你都送过。
3: 所以这东西真的是不要乱买，因为你买的时候人家觉得哎、欸、你想
2: 什么意思，你是什么
3: 意思，除非你很明确你送完就要告白，或是你就是要希望有一些明确的关系确认。
2: 对啊，不然你要干嘛，为什么要送这些东西？
3: 对啊，所以就血和泪啊。
2: 嗯，
3: 对，所以这东西也不要乱送。戒指也是啊，有些人以前我想说买戒指送给女生，可是戒指你知道后来发现你不能乱戴，
2: 因为戴每一个手指头都是不同意思啊。
3: 对，我也是长大后才认真去了解这件事情。
2: 嗯，我是因为从小我妈就跟我讲说，我忘记是什么原因，她就说叫我不要乱戴一些东西，所以我手上基本上没有什么饰品。
3: 嗯，
2: 然后是长大之后开始就是有项链嘛，就是配件装饰，
3: 嗯，
2: 然后耳环，我也没有耳洞，但我都是用假的那一种。嗯，嗯，那我还有听说也是，你知道有算命算过那种东西，说你小时候不要戴玉啊相关的东西，可能要过了几岁之后再戴会比较好。
3: 哦，这我倒是不知道。
2: 嗯，
3: 但我知道有些人会戴那种玉佩，
2: 对，
3: 或是戴就是手环上玉佩，然后戒指就是戴尾戒嘛。我大概就是戴尾戒，
2: 嗯，
3: 有一段时间戴尾戒，后来就不戴尾戒了。
2: 这有两个正反两面的说法，我听过尾戒的说法，
3: 一个就是防小人嘛，
2: 对。
3: 那另外一个是
2: 就是反面
3: 招小人，
2: 不是说招小人，就是说因为你要防小人表示你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
3: 嗯，
2: 所以你会带旁边的人在看你的时候就会想说，嗯，你是不是
3: 哦我知道，就比如你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你需要防小人
2: 之类的，
3: 你搞不好就是小人啊，天哪，我突然闪过一个人，你有在戴围戒
2: 什么我认识吗？
3: 你认识、哦、而且他常常偶尔会去新竹然后找找算命师听说明天要跟他碰面，这样好久了，好久没见到他了。对，他也是很有趣啊，很久没看到他了。我们的一个老朋友，有机会再请他来上节目。
2: 你刚犹豫的很久，那一段我不会剪掉的。
3: 没关系，我们就是这么的 real， 就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只是最近大家都各自忙，比较少见面。
2: 嗯，
3: 因为他也曾经提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戴尾戒。他说他自己也说戴尾戒好像有两种意涵，就像你刚刚这样讲。
2: 对，
3: 对啊。但是
2: 我都不带东西，
3: 但我觉得有时候不知道带的可能是心理作用，好像真的会有些这种感受上会有不同。
2: 但因为人是那个啊，你的能量磁场是会由内到外影响的，
3: 嗯，
2: 所以确实可能有这种心理暗示的因素在。
3: 哦，
2: 对
3: ，so god。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所以我也送过人家慰藉，就是反正以前有那个格子去，你知道吗？
2: 哦。
1: 我以前很喜欢逛格子去，
2: 嗯，
1: 格子去每一个东西都很特别，都很有趣。他以前就会去看很多的东西，然后就觉得这个不错，然后就会去买。然后后来就晋升到那种买一些银饰品，银项链啊，银首饰啊，银耳环啊，银戒指啊，
2: 蛮厉害的耶。
1: 对啊，什么破铜烂铁啊，然后就是店名叫破铜烂铁，
2: 嗯，
1: 对啊，还有什么赤军，有听过吗？
2: 哦，
1: 以前专门卖银饰的，在公馆捷运站隔壁。
2: 但是你买这些都送给什么样的朋友啊？
1: 送给异性朋友。
2: 十二星座吗？
1: 嗯，十二生肖吧。就是我就觉得要送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就会去找。所以你说衣服我也送过，然后就是化妆品倒没有，但是有想过，就是都有去看过了，然后就觉得买的不错。
2: 但真的是超乎我理解的范围内了。
1: 真的吗？
2: 对，
1: 我小时候就涉略这些，我可能天资聪颖都放在这个区块，就是如何挑礼物啊，如何过生日啊，所以我其实蛮会帮人家过生日的。但我自己的生日就觉得比较简简单单的感觉，但人家要过生日，我就帮人家计划怎么过生日，然后就买礼物，然后是以后来还有晋升到就是可能送什么拼图啊，
2: 嗯，
1: 你有收过拼图吗？
2: 你说可以有客制化，然后拼出一个就是
1: 对对对，就是你的合照啊，什么照片的拼图啊，
2: 哦，没有收过，但是我知道
1: 帮你裱框啊，嗯，啊，以前还有什么马克杯啊，
2: 这个是基本的，
1: 这就很基本嘛。
2: 嗯，
1: 但是你要想看十年前哦，马克杯杯垫十几二十年前其实是少了，
2: 嗯，
1: 那我们就开始在找这些，然后还有衣服啊，
2: 客制化吗？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印图案啊，
2: 怎样在
1: 做包包啊，
2: 还是什么的，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一定要做这些东西。
2: 那长大之后你觉得收过什么是你印象很深刻的礼物？
1: 印象很深刻的礼物，哦，
2: 嗯，长大之后不是小时候，
1: 哦，真的好像没有什么，就是都是收我需要的东西。对，像皮带就是我日常在用。然后如果这样，我刚闪过印象最深刻是收到一部手机。
2: 嗯
1: 嗯
2: 嗯，
1: 在我应该在我高中大学的时候，
2: 那还很年轻的时候。
1: 嗯，那时候手机是，那时候滑盖手机是很不得了的，那时候的女朋友送我一只滑盖手机。
2: 你那时候女朋友不简单耶。
1: 对啊，厉害吧，
2: 你很会交女朋友耶。
1: 你这个称赞我听起来真的是你有种怪怪的感觉，你很会交女朋友，这个话要好好说，现在已经结婚了，这个话出去哇，我可能会被封死
2: 啊。这样但送高中大学送手机很强。
1: 嗯，他那时候就送一只手机。
2: 通常对我们来说，你会收到一个手机，然后人家送你当做生日礼物好了。这个人也跟你一定关系很匪浅。
1: 没错没错。
2: 然后除了关系匪浅之外，他可能财力要有足够的量才有机会。
1: 对，就是一定的经济基础。
2: 嗯，再不然就是哦，我现在这个手机也是收到的生日礼物，是去年我弟跟我妹合送的。
1: 哦，
2: 嗯，但他们送这个礼物的时候，我其实当下觉得说，你确定吗？
1: 嗯，
2: 就是会，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压力啦。
1: 对啊，确实啦，因为收礼的人也不希望对方这么破费，
2: 对对对，
1: 大家希望大家好一点，就是不要一直，不要好像花很多钱在这个上面，就是心意有收到。
2: 对
1: 对，但是你就希望至少收到的是会使用的。所以你刚刚问我讲收到什么是最好像还好，就是我都是比较实用的东西。
2: 嗯，
1: 但以前就是收很多一些玩具啊，然后很多
2: 玩偶啊，
1: 对啊，或是说
2: 我觉得玩偶很可怕。
1: 可是以前不觉得，在
2: 以前小时候
1: 娃娃机那时候，小时候刚开始那段时间
2: 哦，
1: 很盛，有一段时间很小时候，大概在我国小国中一个二三十年前的时候，那时候真的很多人在用娃娃机，有一段时间，然后送娃娃很多人。
2: 我高中的时候很多送娃娃，我那时候的
1: 狗啊，
2: 我那时候的男朋友送我一只很大只拉拉熊。
1: 哦，熊我知道。
2: 哦，就是可以那个躺在上面的，当枕头的那种拉拉熊。
1: 我也送过。
2: 嗯，
1: 而且我以前送娃娃送超多的，就以前那个夹娃娃机，它以前有，以前书局卖娃娃也非常多，那段时间那个布丁狗很红，所以就是送很多女生布丁狗，不是送
2: 很
1: 女
2: 多
1: 生，
2: 女生布丁
1: 没有没
2: 狗。
1: 有，就是买完之后有些就夹娃娃机，我以前很喜欢夹娃娃。
2: 诶，我小时候没有夹娃娃的乐趣，不懂夹娃娃的乐趣，因为我就觉得怎么夹得到，然后我就没有花这个钱。
1: 你知道夹娃娃机可以设定它的那个爪子的那个
2: 力
1: 力
2: 度，
1: 度，
2: 就是保夹的时候会比较那个啊。
1: 对。在以前的时候，夹娃娃机其实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那种，好像很多的那种条很多东西。
2: 对。
1: 但我以前真的是觉得很好夹，
2: 哦，真的
1: 我以
2: 吗？
1: 前大概平均30块可以夹一只，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就
2: 因为
1: 是，
2: 还有角度啊，它就会弄得弯弯
1: 对。但
2: 的。
1: 是以前好像比较容易，所以以前就是会夹。我印象非常深刻，以前那种大头狗，就头大大、身体小小那种狗。那以前大家就很喜欢那种娃娃，然后你知道男生在这种时候就要表现一下自己的能力，所以就会去夹娃娃。然后夹到娃娃，你男生也不会自己拿娃
2: 就
1: 娃，
2: 送给旁
1: 就
2: 边
1: 送给
2: 的
1: 女
2: 女
1: 生。
2: 生，
1: 对，所以我以前很常去夹娃娃。
2: 就是展现技能，不是去夹娃娃的。
1: 对，就是去夹娃娃展现技能。
2: 我最近还有一点点这个
1: 是
2: 方
1: 要去
2: 面
1: 夹
2: 的
1: 娃
2: 乐
1: 娃
2: 趣。
1: 是吗？
2: 诶，我最近真的是很常，就是会，比如说约会吃晚饭之后，就去路过那个夹娃娃机，然后就会走进去看一下，发现小的比较好夹，大的比较难夹。
1: 大的有些很需要那种技巧，因为它爪子有些就是比较松，所以你就是要什么很多技巧甩啊什么
2: 对，
1: 的，我也不太会。但我弟比较强，
2: 哦，
1: 我现在很多东西都是夹娃娃机夹
2: 你就看到旁边的
1: 的。
2: 人那边晃晃晃晃晃，那小晃晃这样子是会有什么样的就厉害的地方吗？那你也看不懂，
1: 对，但他真的就会夹得到。
2: 对，
1: 对，这
2: 莫
1: 真的
2: 名
1: 是
2: 其
1: 专
2: 妙。
1: 业，我真的不懂。
2: 然后还有什么？要先把一个东西丢在一个地方当挡板，然后再把另外一个什么打到那里就会掉下来。我想说，哇，这个技
1: 这
2: 巧。
1: 真的很强，但是这真的就是，对不起，术业有专攻啊。
2: 这个桌上的小熊饼干就是前几天娃娃机夹到的，
1: 哇、哦，很强小熊饼干。
2: 对，
1: 讲到小熊饼干，你知道以前送礼物的时候，小熊饼干也是一个，
2: 对，它是贵的，
1: 它是贵的哦，一盒要30-40块哦。
2: 对，它
1: 然后，
2: 是那时候贵的，
1: 对啊，所以以前我也送过人家小熊饼干。就是你知道送礼跟收礼的时候，你就会想，就是怎么样让人家觉得会实用。所以送吃的也是，像点心甜点。就是，
2: 你要送贵的。
1: 对，就这么贵的。然后这种小熊饼干就很可爱嘛，然后一颗一颗。但你知道小熊饼干有一段时间，我也忘记哪一年了，就是大家会说小熊饼干，然后拿着这个盒子一直摇，一直摇，一直摇。
2: 你说会变一坨，对不对？我有听过这个，
1: 你有试过吗？
2: 没有？你试
1: 我有
2: 过吗？
1: 试过，
2: 怎么样？
1: 好浪费钱啊！
2: 哈哈哈！真的会变一坨
1: 会
2: 吗？
1: 变一坨啊，因为你就想里面有巧克力的酱，
2: 对，
1: 那你咬一咬，它碎掉之后，巧克力酱就会成为粘着，然后就里面你就一直咬。他就慢慢把它喝成一大颗，那你就想你的小熊饼干变成一大个小熊饼干，其实吃起来心情不是很美丽耶，因为
2: 很难。
1: 就变成一颗一大颗，
2: 对啊，你是要用啃的还是怎么样？
1: 就是用啃的啊，
2: 然后
1: 而且
2: 只能一次吃完，
1: 有可能还会散散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完全都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噱头
2: 乐趣
1: 啊，对
2: 啦，
1: 啊，所以，
2: 一生就大概摇过一次，就不会
1: 对，
2: 想要第二
1: 我就
2: 次。
1: 是体验一下，就像之前人家说那个排骨。的那个泡面，味味一品的那个味味味
2: 排骨
1: 味
2: 酥面，
1: 味味味味 A 的排骨面加布丁，会很像那个豚骨还是什么拉面的那
2: 你
1: 个味
2: 试
1: 道，
2: 过吗？
1: 我试过了，
2: 怎么
1: 真的
2: 样？
1: 蛮像的，就是那个泡面加布丁。但我最纳闷的是，在还没有出现这个之前，怎么会有人把泡面跟布丁放在一起？
2: 肯定就是有人去试啊。
1: 但是为什么会去试这件事情？你不觉得？你就好好吃个布丁跟泡面，怎么会把它 mix 在一起呢？
2: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创意料理的厨师。
1: 好吧，你说服我了。好吧，
2: 还有听过什么用那个豆浆去泡莱伊克的海鲜
1: 这个我倒不
2: 口
1: 知道，
2: 味？
1: 等一下试试看嘛。
2: 我不要啊，因为我不吃豆，不喜欢喝豆浆的
1: 但
2: 人。
1: 是加泡面可以试试看啊。
2: 但是就是也是听说也是很像，类似你说的那种比较浓郁的汤头。
1: 真的没
2: 我
1: 有
2: 室
1: 试
2: 友
1: 过，
2: 真的试过，
1: 好酷哦！
2: 因为我就看到之后我就说，这个我不行，你试试看。然后他是喜欢的人，所以他就尝试，他说真的不
1: 哦，
2: 错。
1: 真的是体验一下，对，所以很多东西都可以体验，买礼物也可以体验一下，就知道什么叫被拒绝的感觉。可是有时候你不买，你真的会不觉得，你不去尝试，有时候你就在可接受的代价的情况下去尝试。你就会知道说，到底喜不喜欢？而且我觉得送礼最重要是对方到底跟你关系怎么样。 才决定你要怎么送礼。
2: 对啊，
1: 有时候你的关系很好，他还是会收下来，然
2: 嗯，
1: 后哦，下来可能过一段时间会跟你讲，哎，其实那礼物我觉得还好，或是那礼物你下次不要这样送。
2: 就是我没有用到，
1: 对啊，所以我觉
2: 对。
1: 得这是可以的。或是我看看最近还有送过什么？
2: 那不如说说你今年生日许了什么愿望？
1: 我今年生日就是我们已经有想好一个扣打，
2: 嘿，
1: 我们是有一个金额
2: 金
1: 的
2: 额，
1: 扣打，
2: 对，
1: 就我要配一副眼镜，因为眼镜
2: 嗯，
1: 戴蛮久的，你看旁边都有点点就是变
2: 掉
1: 色，有点
2: 漆，
1: 掉漆了。
2: 嗯，
1: 然后我想说配一副眼镜，然后因为
2: 嗯，
1: 背包也背一段时间了，我背包也背了大概应该有4年有了吧。然后他其实已经送修过一次了，
2: 嗯。
1: 然后想说可能买一个背包，对，所以就是相机跟背，不是相机啊，那
2: 你是不
1: 个
2: 是心里有
1: 不是
2: 相
1: 相
2: 机
1: 机，
2: 这个选
1: 对，
2: 项？
1: 最近去那个跟人家玩摄影，觉得借人家相机觉得很厉害，我说镜头一颗哇很重哎，
2: 嗯，
1: 5万的重量，
2: 对啊，
1: 哇这不行，对，所以我就是
2: 眼
1: 以
2: 镜
1: 眼镜
2: 跟
1: 跟包包，然后两个加起来有一定的金额，对，那个金额我们就不要特别说好了。
2: 是。
1: 我们可以关麦的时候来说说这个金额。对啊，就是我觉得现在的生日就是一个可以去买东西的日子，然后比
2: 合
1: 较
2: 理
1: 合理
2: 化，
1: 化。而且我生日当天呢，全与国同庆哎，与国同庆哎，就是大家买东西都会在这时候买，
2: 双十一
1: 双
2: 啊，
1: 十一，所以
2: 疯狂购物
1: 也
2: 节。
1: 会看一下。哎，不过讲真的，我还真的。

0: 而且是我自己买给自己的，就觉得应该要有点不一样，对，我就一直选，那选很久，其实自己已经心有所属，
1: 然
0: 然后
1: 后，
0: 还要一直问，
1: 对，还要传讯息问大家
0: 那还打
1: 说，
0: 电话，帮我看一下。
1: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然后就从对话过程当中就可以听得出来，他比较喜欢 A，但是因为 B 是比较保守一点点的类型，然
0: 没
1: 后
0: 错，
1: 他老婆在旁边就是跟他讲 B 吧，我记得那时候好像
0: 那他
1: 打
0: 选另
1: 给。
0: 外一只，
1: 然后他刚传讯息给我的时候，我好像也是选 B，
0: 对，你
1: 但
0: 们都选
1: 对，因为
0: B，
1: 就是一个比较常见保守一点点，然后百搭的颜色，但他心里就是想要选 A 啊，然后又不讲，我就从对话过程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想选 A，所以后来就直接放弃。我就说你想选哪一个你就选吧，
0: 所以这个，这样好像一年又过去了。
1: 好快
0: 对啊，
1: 哦，
0: 还在刚才想说，对，我手表
1: 对
0: 是去年买的。
1: 啊，对啊，我也是刚突然那个，
0: 哇，天哪，是个岁月！
1: 不敢相信。
0: 哇，像我们这样认识，这样到现在，
1: 我们认识应该2、3年，
0: 我们是20年的时候，疫情前的时候，
1: 疫情前、疫情
0: 疫
1: 后，
0: 情后。
1: 哦，疫情前我确诊的时候，你还来送那个
0: 哦，对，确诊前，所以大概是20年，
1: 前年吧？
0: 前年我们认识这么久了，
1: 哦，
0: 我的天哪！哇，下次来聊聊这个 认
1: 认
0: 识的
1: 识的
0: 过
1: 过
0: 程，
1: 程可
0: 对，
1: 以，
0: 认识过程也是蛮有趣的。然
1: 对。
0: 后我们那时候认识完之后，就在树林的一个咖啡厅第一次
1: 餐，
0: 见，
1: 诶，不是
0: 算
1: 餐
0: 是餐
1: 厅
0: 厅
1: 啦，
0: 啦，吃饭第一次见面，
1: 对，
0: 哇，真的是
1: 岁
0: 岁
1: 月不
0: 月，
1: 饶人
0: 对啊。好啦，我想就是我们还是一如我们既往的作风。那如果刚好你最近有朋友要生日了，可不可以参考一下？
1: 这能用什么参考？参考反
0: 参
1: 向
0: 考
1: 的教
0: 就反
1: 材，
0: 向教材。如果刚刚那些东西你都不要买，搞不好你就买对了。
1: 但男生的物品刚刚有提到一些是可以买的啦。
0: 对啊，或是我觉得最实际就跟他破题。我觉得我想要帮你做一个好好的庆生，
1: 你想要
0: 那
1: 什
0: 你有
1: 么
0: 没有
1: 礼
0: 想
1: 物？
0: 要什么样的东西？也许我可以在生日的时候表达我的心意。我觉得都是好
1: 但这个愿意讲的人确实很挑啦，所以还
0: 的。对
1: 是要
0: 啊。
1: 确认一下。
0: 没错，所以先去确认眼神。
1: 对，没错。好，
0: 好啊，那期待大家都有一个不一样的生日。那给自己生日快乐啊！祝我生日快乐。好了，那我们就下次见了。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Hello， 我们好运读书会的朋友们，大家午安。今天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次呢，在这个网上一起听书的时间哦。我是王中鼎。我们这个好运读书会，读书会好运的这个节目的制作宗旨呢，其实就是希望呢，我们大家都能够透过这样的一种书籍的一种引介，对我们这个我们用听书的方式呢，来对一本书有所了解，进而你想要产生去阅读它的一种兴趣或者是一种动力吧。说实在，现在人都活在这种叫做视频的世界，有手机啦、电脑啦、电视啦、平板啦，其实很多人在这个上面呢，其实我们往往不是一种所谓的阅读的模式，经常是一种浏览的模式哦，一看过去哦，这样轻轻的点过去就过了，好像并没有能够很深入的去把那个内容做一个完整的一种精读，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呢，能够多多读这种什么叫做纸本的书籍。好，那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为各位介绍过陈志恒心理师的一本书，那我们今天呢，仍旧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陈志恒心理师所撰写的一本我个人认为非常棒的一本书哈。当然它跟亲子教育是有关系的，而这种亲子教育呢，我觉得是只要有你知道为人父母，你知道有小孩，我觉得这种关系呢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您知道孩子的成长跟原生家庭息息相关。而他这本书呢，其实就是透过一种叫做正向聚焦的方式呢，一步步去点燃孩子的热情哦。其实陈志恒心理师这本书里面呢，他有运用一些神经语言学的一些概念，然后呢他讲了很多的案例哦，透过这个案例呢给了大家齁撰写了这样一本书，同时也去思考正向这两个字。我们以前常常讲说正向思考正向思考正向思考，但是真的所有的事情所谓的正向思考一定是100%对的正确的吗？还是我们太过去强调所谓的正向思考，很多时候反而把这个正向思考的原来的意义给弄拧了呢？好，那我想呢只要你是为人父母，或者是你想要为人父母的人哦，跟孩子相处这个主题哦，我觉得永远都是大人们或父母亲家长们呢学习不完的一条路。那在这条路上，如果能够找到适当的方法，或许就能够事半功倍，少走冤枉路，至少能够拉近彼此之间对很多事物看法的不同的观点的一种同整，或者是呢我们能够运用一些相处的模式，调整一些相处的方式语言表达的模式呢我们能够让孩子呢跟孩子之间呢至少我们在不同的价值观跟世代当中，能够创造出一种能够愿意去聊、愿意去谈、愿意去理解的一个过程哦。那么在我们现在其实很多亲子方面的作家当中哦，其实陈志恒心理师呢，他所运用的这些结合了神经语言学所运用的这些方法，他更弹性的策略以及比较务实的步骤呢，我个人认为是会让家长能够从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哦。他给了各位方法，可是你也可以把它调整成为跟你有关或者适合你的用的一些自我的手法来教养你的孩子哦，教养你的孩子。那么我们就来跟各位聊一聊这一本书哈，正向聚焦呢，有效肯定的30种变化点燃孩子的内在动力哦，是由天下出版社所出版的，出版日期是在2020年7月30号，所以这本书算蛮新的哈，虽然已经一年了，但是我觉得只要是2020年的书，我认为都到目前为止都算是新书哦。那在这里面我们就想说我们给告诉我们的听众谁适合阅读这本书。你说老师中鼎啊，主持人啊，我又不想，我是单身，我也没有孩子，甚至我可能也不会拥有孩子，我适合读这本书吗？其实我觉得任何的阅读都不要先给自己做一种设限我觉得只要是书，而且是能够撰写出来的书，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哦。也许你不是一位父母亲，可是可以从这里面看看如何在亲子教养的一些方法跟态度上面 能够有什么有着什么样的一种参考模式，你也可以跟你的家人或你的朋友一起来做分享哦。他可能是有小孩的啦，哦，你可以给他一些建议或者给他一些分享，甚至你就直接推荐他去看这本书嘛，哈、哦。第一个，我个人认为是想要培养孩子的自主能力的。我相信让孩子能够独立自主这件事情，一直都是很多父母亲的心愿。可是，在我们跟孩子的相处互动过程当中，往往让他不能够独立自主的，就是我们的家长啊。对不对？我想很多家长一定，你心里头一定觉得你能够希望你的孩子能够早点独立，早点自主。可是你是不是给了他足够的空间，足够愿意放手让他培养出这种独立自主的环境，进而培养出这种独立自主的能力呢？而第二个呢，想要跟孩子建立良好关系的人，我相信呢，很多家长可能都有这种体验哦。跟孩子的关系可能在12岁以前呢，可能都还可以相处的不错，可是他总是会进入到一个叫做青春期。那进入青春期之后，好像那个过去的那种关系呢，从良好当中会变得好像变得比较紧张啊。那到底怎么样去建立良好的关系，这本书上面有很具体的说明哦。那第三个呢，对于孩子行为有不一样的因应方式，就是说让我们可以从书中学到呢，当孩子的行为产生了一些不太能够被你所接受的一些行为模式的时候，你到底是要去指责他呢，还是你可以有更好的方式？更好的方式，就像我个人常说的哈，我们习惯去指责或者是赋予别人一种所谓的对跟错的一种标签哦，它其实是从我们个人的价值观，我们所定的那种框架当中所给予出的一种方向，一个答案。但是呢，我们的框架是不是真的适合在当事人身上，还是我们应该让当事人自己能够找到一个所谓对跟错的一个标准来，而不是从我们的标准来帮他，而不是我们所设定的一个标准。我常常在谈这种观念呢，当然在这除了亲子关系之外，我认为团队的领导啦，或者是我们团队的经营啊，人际关系的相处上面，都是适用这样的一个法则。都是适用这样一种法则。那么我们在节目第一段就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内容大概包括什么。这本书呢，正向聚焦呢，它透过两个大的脉络，五种层次及三项佐证，三项佐证，让读这本书的人都可以快速迅速有效正确的掌握正向聚焦的技巧，然后能够把它立刻的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那这两大脉络包括什么呢？第一个，能够聚焦在表现的结果以及表现的过程当中。哦，注意哦，他谈到的结果是大多数家长都会倾向的一种心态，看结果，考试看分数，考试看成绩。但是他有特别谈到一个过程，他在表现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也经常忽略了？所以呢，这两大脉络就是，过去我们也许只在一件事情，在一个脉络当中聚焦，但是我们忽略了另一个脉络，这个脉络叫做过程。我们会针对这个结果给予他一些所谓的正对跟错的，不管是批评也好，指责也罢，或者赏识哦赞美。但是呢，在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忽略了，甚至我们对过程比较省略哦，这个省略不谈。省略不谈，还是我们根本就是忽略了所谓的这个过程的重要性。这个书上有谈到。第二个部分就是五种层次哦。它这五种层次呢，它分别把它聚焦在第一个行为表现的本身。就是我们这个行为表现是针对在这个行为的本身。行为的本身来做聚焦，来做聚焦。而这个行为本身的背后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第二个，能力的强项，就是我们能不能不要只看到孩子的弱或者是不足，或者是我们比较之后他跟人家他与人家相比较之后的比较不好的部分。其实他这边有谈到，我们如果去关注到他的强项的部分。再来第三个呢，第三个层次叫做期待，就是一种所谓的正向意图。其实只要您看到意图这两个字，它基本上就是 NLP 神经语言学经常使用的概念。每个人在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前，一定会有一个所谓的内在的意图。但是他这边特别强调的就是说，期待的本身你是充满着意图的，是有所谓的内在意图的。而这个意图呢，它赋予了一个正向的意义。 哦，比如说，我希望孩子在考试的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有趣，然后从过程当中能够真正学到东西，而不是把我们那个意图放在他最终考试的那个成绩的多寡上面，这个就是所谓的意图。那当然这也就是我们回到刚前面所谈到的，你到底是过程重要还是结果重要。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就从学业成绩来说，我曾包括我个人在内，甚至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你过去可能有过一些学业成绩非常好的同学，但是呢他的人生表现可能跟他的学业成绩形成极大的落差，哦，极大的落差，或者是呢他学原来门科目的成绩很好，但是呢那一门科目他好像并没有真正的去学到核心的内容，哦，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考试制度之下呢，我们在学习上面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考试所得到那个结果。哦，你知道吗，我跟各位讲一个故事哦。我记得我刚开始在学开车的时候，我非常庆幸自己能够遇到这样的一位教练，那个教练比我年轻，那时候我刚退伍，那个教练其实也是那个教练可能比我早当兵了，他也很早就退伍了，那担任教练的工作。那我第一次去上课的时候，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那个问题真的让我当下有点傻住，因为大家都知道去驾训班你就是缴钱嘛，啊，去驾训班那经过几堂课，然后参加知道怎么去驾驶车辆，那可能有道路驾驶啊，然后几个模拟考场的那样的一个技术过一过，然后背一背那个所谓的交通规则，就是可以去参加考试，就是这样子啊，反正他收了你的钱，他重点就是让你能够考得上驾照嘛，我们什么保证班啊。那他其实问了我一个问题，我觉得蛮有趣的，其实当下我被他吓到，他说王大哥，他叫我大哥，王大哥，我想知道你来这边是想要学开车，真正的学开车，还是想要学会如何考上驾照。诶，我说这两者有不一样吗？他说当然有不一样啊，因为如果你的重点是放在你只要能够考上驾照就好，那么我教你的方式就会不一样，因为那完全都是为了驾照考上那张证照来准备。那如果你要会开车，你是想要学开车，那么也许我们所谓的道路驾驶，或者真正对车子的这种操控，还有呢那三个镜子就变得非常重要。它所谓三个镜子就是我们所谓的照后镜，还有左边右边的照后镜，还有中间的那个照后镜。他说你要懂得如何看这个东西，那么我就会在道路驾驶的这堂课里面呢特别给你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路段的体验。哎呦，你知道吗，这句话问的我真的觉得说哦，难怪哦，我有这么多朋友他有驾照但他从来不会开车，他甚至不敢把车开上路。大家都知道，有考过驾照经验的人都知道，你背口诀，我想你的每一关都可以很容易的去透过那个口诀的那个背诵呢，你都可以过关啊。过你只要在驾训班能过关，你考试就能过关，因为那个考场都是一比一模拟出来的。可是呢如果你要能够开车，就是你考得上驾照之后你立刻就可以开上路。我记得我当年考上驾照，我不到第二天我就从高雄开车开高速公路开到了所谓的新竹。当然这是题外话，因为他这里面谈到的这种意图啊，我觉得这个意图很重要，就是你知道教练他问我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的意图是什么，你来学习这个考，你来学习这个开车，学习驾驶的意图，你真正核心的意图是什么？是只要考上那张证书，还是呢你要能够开车上路？哦，其实他的这个过程也让我真正学到了，就是说当我们在教育一个孩子，在教授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真的要先搞清楚他的意图是什么。考清楚他的意图是什么。我想很多的朋友可能是为了考证照而考证照，但是证照容易考，但是这个为那个证照背后的那个技术，你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拥有，或者是娴熟的去使用它、操作它，这才是关键嘛，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就比较多废话谈到这个，因为这个意图我觉得它是用了神经语言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概念那当然呢它还有第四跟第五种层次呢，我们待会再来跟大家第二个阶段，大家跟各位聊我们今天介绍这本书是陈志恒谘商心理师所撰写的《正向聚焦》。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好，好运读书会的朋友们，我是王中迪，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阶段哦。我们为各位介绍的今天的这一本书呢，是由陈志恒智商心理师所撰写的《正向聚焦》这一本书哦。正向聚焦呢，它后面谈到了有效肯定的30种变化，点燃孩子的内在动力。那么我们刚刚跟各位谈到了这本书的两大脉络跟五种层次，我们谈到第三个层次叫做期待，所谓的正向意图哦，我们占用了比较多的篇幅。那它第四个层次讲到信念跟价值观，其实这也是所谓的这个神经语言学里面非常重要的所谓的层级论、层级理论。这个层级理论呢，就是说我们要去让一个人有所改变，其实很重要，就是说他的信念跟价值观的改变，他的行为自然会变，自然会变。因为信念跟价值观会让我们知道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所为为何，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因为背后一定有一种所谓的信念跟价值观。另外一个叫做身份认定上面，这个身份认定呢，其实就是谈到了一种，就是说我们自我的定位孩子的自我定位，他如何看待他自己也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比较负面，他把自己当成是一个 loser， 可是有些人他认为他自己是一个 winner。你怎么看待自己会决定你最终创造出来的结果，这就是我们一直经常在强调的一个所谓重要感重要感身份认定那当然这边就让我想到了，其实它这五种层次呢，其实完全是来自于这个我的老师就是罗伯特·迪尔茨，他的一个在神经语言学里面非常常用的一个工具，这个叫做层级论。他第一个谈到的是环境层面，但是在环境的这个部分呢，陈志恒心理师并没有使用，他直接运用一个行为上面是一种能力呢，它上面加上了一个期待的一个正向意图，再赋予了第四个叫做信念跟价值观，就会谈到身份的部分。这个身份就让我讲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六个石匠的故事，这也是那个 Robert Diaz 他所讲到一个故事。他说有六个石匠，第一个石匠你问他你在做什么，他会说我在打发时间，我打算赶快把这个工作做完，我赶快下班，我要回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各位，这个就是所谓的环境层级其实很多在工作上面的人，很多孩子，很多学习的人，其实就说把他打发过去就算了这种应付心态。第二种层级呢，就第二个，你问第二个石匠你在做什么，他说你没看到吗，我在敲打石头。各位，这个就是属于行为的层级，我在敲打石头就是说我在敲石头，你没看到我在敲石头吗？那你问第三个石匠你在做什么，他说我是一个拥有石雕师傅，我正在用我的能力在雕刻这个，用我的技术在雕刻这块石头，这进入到能力的层级第四个你问他说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谋生因为我想为我家里面的孩子有更好的生活品质，所以我在赚钱，我在谋生。各位，当你用这个就是信念观、价值观的层级。第五个你问他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建造一个什么，我在建造一座教堂。各位，当你的层级不同，你所拥有的这种跟这个层级大匹配的这样的能力跟专业就不一样。他是运用到了这个层级理论就是他用五种层次。那第三项他谈了一个叫三项佐证三项佐证就是谈到一个自我比较的正向聚焦，跟我怎么如何跟自己比，向外比较的正向聚焦，如何向外面去跟别人做比较，再就是如何建构一个标准比较的正向聚焦，就是我们先建构一个标准的框架再来做比较标准的框架。那在书上他都有很清楚具体的告诉我们这三种比较所产生出来的结果会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想把这本书的几个章节的重点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供给大家说，它第一个部分就 part one 叫做概论这个部分谈到正向聚焦的实际影响力它有一种叫做先辈知识以及揭示本书的重点，让读者可以快速掌握脉络主要有三 主要有三点。第一个就是说，孩子内在所需要的不外乎就是被接纳的关系连结和被尊重的自我价值，两者缺一不可。透过正向聚焦的方式，将可以满足孩子的内在需求。各位，这个非常重要，而这个就是我经常在强调，甚至有很多书上很多心理学家都在讲的很重要。人这一生真正的需求，所谓的心理需求，就是在这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其实在你所处的环境当中，如果都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得到这两个心理需求的满足，那么你就会在这个环境里面处得非常好。第一个就是所谓的重要感，重要感就是我们这边刚谈到的被尊重的一种自我价值哦。再来就是被接纳的关系的连结，被接纳就是说我找到了归属感。如果今天这个环境里面所有的人对我都没有一种所谓的关系上面的连结，他们都在排斥我，其实我是不可能去找在这个环境当中找到那种归属的可能性。所以家庭，从原生家庭当中，我们就是第一个提供孩子一个所谓的重要感跟归属感哦，就是关系的连结。所以这个连结，如果父母亲跟孩子之间这种关系处得不好，请问他如何对这个家庭寻找，如何对这个家庭形成一种所谓的归属感跟认同感，这是不可能的哦，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的第一个部分是在讲这个哦。对，那么当然被尊重，被尊重，当我是一个被尊重的个体的时候，我就有可能找到那种我的自我价值，我也有那种自我存在的那种价值感。这种价值感就是我们常说的重要感嘛。那当我觉得我很重要的时候，我的自我价值感确定下来的时候，我就会比较积极，我就比较自信，我活得会比较自我肯定哦，这是家庭给的。可是当我们进入到学校里面，每一个班级里头，是否能够每一个学校里头，是不是能够让每一个孩子都找到这两个心理需求，会决定他在这个环境里面所处的那种相对比较稳定的心理状态。好，稳定的心理状态。那第二个呢，第二个部分他谈到孩子的行为不会一成不变，从例外状况中找到不一样，透过正向聚焦呢，一步一步引导孩子做出更好的行为。就说这里面我简单提醒，小时候孩子的行为表现跟他进入青春期的行为表现绝对不会是一样的。可是很多家长常常说啊，你小时候就不会这样子，为什么你长大了变成这个样子？因为生命的每一个阶段会随着他大脑，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脑的发育哦，在进入青春期之后，它会变化得非常非常的快。它这个大脑当中呢，有很多部分哈，有很多部分都会开始产生一些成长。而这个成长的过程呢，当然就是透过行为展露出来。比如说，我们进入青春期，我们脾气相对来讲，情绪变得相对比较不稳定，那跟我们的所谓前额的成长有关哦，前额叶有关。那比如说可能到青春期会开始重视自己的那个外在是否漂亮啊，好，开始会找寻那种自己比较心仪的那种所谓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所谓的异性的朋友啊哦，那这个就是跟那夏至秋的发育有关。所以你真的不要期待哦，我小孩子的时候，我的孩子小时候怎么乖乖的，怎么长大之后他学会了这个学会了那个，因为他所处的环境界面也会不同哦，环境比较不，而且这时候呢，他开始出现了一个什么同侪的行为，也会影响到你孩子的行为，所以他的行为绝对不会是从小到大一成不变的。就像我们大人，你难道你20岁的行为跟你30岁的行为会是一样的吗？这是不可能的哦，这是不可能。第三个呢，正向聚焦的基本句型简单易懂，其实他这里面用了很多句子，这个句子就是要让我们的家长去熟悉。把它习惯性的使用，而这个就是神经语言学里面谈到的很多语法的结构哦，文字构成的一个语言，而这个文字的排列构成一个语法哦。句子只要根据事实加上正面的评价，就可以展开正向聚焦的起手式哦。所以根据事实哦，我看到你认真的读书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很高兴，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值得被肯定的哦，是值得被肯定的。哦，我发现你在准备考试的过程当中呢，非常的尽力哦，你尽力做好这件事情，就是尽力的做好每一件事情就好了。然后呢，有尽力做，结果就不要太在意。各位，你知道这会给孩子很大的那种自我的激励哦，自我的激励。当然，接下来就是什么？我们谈到的就是说，家长们绝对不要把你的那个亲权，我们讲说亲子的亲， 然后变成了侵权，去侵犯了他的权利。所以你自己本身的态度的真诚啊、温和啊，哦，然后如何去表达出来，配合各种感官的词汇，会大大的提升正向聚焦的效果。其实这里面所谈到的所有的一切，都是 NLP 神经语言学里面所运用到的，尤其是各位运用到一些感官的词汇。用到一些感官的词汇来跟孩子做沟通，这个很重要。比如说我刚刚看见你，或者我发现你怎么样，而不是说我认为你怎么样啊，你怎么会这样。各位，这个不太一样，但你能够适度的运用一些感官的词汇，他在听觉，他在感知，他在接收到这个语言讯息的那种反应就会变得不一样，因为感受不同，感受不同自然反应就会不同。好，然后呢，他说借由两大脉络、五种层次跟三项佐证，总共30种不同的变化，让正向聚焦可以针对各种情况做出适当的应对哦。这是第一个部分，就是 Part 1的部分叫概论。那 Part 2呢，谈到形式哦。这本书上呢，他这里面就谈到各种正向聚焦的形式，从聚焦在过程或结果上就会有不同的走向，就我们刚谈到两大脉络哦，聚焦在行为、个人强项、正向意图这五种层次。然后他最后他举了一些例子，分享这些正向聚焦在自我比较、向外比较跟标准比较之间的差异，以及使用的时机，什么时间用 timing， 那个 timing 很重要哦。我们常讲说机会教育，各位什么叫机会教育？机会教育就是所谓的 timing。如果我们懂得机会教育，其实各位你知道，当孩子的某个行为是不是你能够接受的，或者是你认为是不好的，这个时候你不要急着去指责，因为这个时候反而是一个机会，因为他有了一个你认为他犯错的这个机会，你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去引导他，让他去在这个行为本身去思考去感受。透过作者逐一的说明哦，他举了很多的案例哦，让我们可以从中找到更适合使用的正向聚焦方法。很多人会说很急，什么东西，案例是什么？嘿，我今天就想卖个关子，我真的很希望大家去把这本书哦买回来，尤其是你作为一个家长，或者是你作为一个即将成为准家长的，或者你未来想要成为家长的人，我认为这本书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工具书哦。当然作者也有提到正向聚焦要注意的事项，就是同理对方的负向情绪，也就是说你要允许对方所呈现的一种负面的情绪，而不是对他这种负面情绪的抗拒、排斥甚或是指责哦。也就是说你还要学到一种同理，我能够感受到我孩子的感受，而不是我在感觉我孩子他现在的感受。所以那种，这个就是我们这种同理对方负向情绪，那去感受到这个情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好，如果我们不能注意到彼此的负向情绪，而是一味的正向聚焦，会让对方感到非常不舒服，就好像被强迫正向思考的感觉。这里面就谈到了我们常常误用了正向思考，误用了正向这两个字，误用了正向这两个字。那么第三个部分就是 part three 哦，就是它延伸的部分哈，就是如何让在正向聚焦上的好还能更好。其实这个就是说，我想，很多家长可能一开始的一种意图是希望孩子在各方面的表现都能够成为最好的，班上的第一名啊，做任何事情都是第一名啊，要赢啊。像我以前学音乐的啊，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在音乐比赛里面赢啊，成为第一名啊，然后找名师来教啊，那选了一首指定，学了一首曲子，选了一首自选曲，就死命的拉啊，也许很有技巧，都没有出错，可是可能都没有太多的感情，所以呢，我会举这个例子，就是各位真的有些时候呢，我们不要一味的就觉得太在意那个结果是什么，你可能应该再更注意在过程当中如果好然后就更好。所以你拿到第一名又怎样了，你技术很好，你拿到第一名又怎么样，可是你还是成为一个音乐的乐匠啊，有技无艺啊所以这个也是如果好还要是更好，就是说如何让孩子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去追求那个最好，而是在既有的成果当中让他变得更好我不要拿来跟人家比较，把自己排在第一名，而是我如何跟自己比较，让自己今天明天能够朝向更好的方式来提升那他里面谈到一个就是什么，做到情感连结 要做到情感连结。那至于怎么情感连结呢，我们放在第三个阶段来跟各位聊，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呢非常的重要，我非常重要。他举了一个例子，当一个陌生人还有与你关系不好的人以及跟你关系良好的人用同样的语气说一句话的时候，你会比较愿意听哪一个人说？各位，这个答案不用我讲，一定是跟你关系良好的人说的话你会变比较愿意听。那为什么呢？哦，跟你关系良好当中包含你对他的一种信任，跟你关系良好的人当中包含呢，他你会跟他建立良好的关系，也代表说他对你有着足够愿意的足够的理解，所以他说的东西你会比较愿意去听。哦，所以那你是那如何跟孩子建立一种良好的情感连接，变成良好的关系，我们待会跟各位分享。好，我们第三阶段再跟各位聊。

0: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好，读书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第三阶段今天为各位介绍是陈志恒智商心理师所写的正向聚焦这本书。刚刚我们在上一个阶段谈到了他的 part 3的部分，谈到了所谓的感情的这个关系的连结关系的连结。其实大家都知道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呢，表达的能力，言语之间的言语之间的讯息的传递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跟孩子在聊天，孩子觉得跟你聊天很无聊，动不动你就骂他，动不动你就指责他，他会跟你聊吗？然后你在这个孩子跟你有些心事想跟你讲，有些想法想跟你表达，就是他得到的都是你的否定，得到的都是你的抗拒，或者得到的都是你的指责，那你觉得他会想跟你聊吗？当然不会啊，因为你们关系绝对不会好。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呢？因为一定是在你表达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你在与他言语互动的过程当中，你少掉了一些倾听，而且是深度倾听的那样的一种耐性跟能力那种耐性跟能力。当然适度的提问也非常重要透过言语加上关系之间的经营呢，比如表达自己心中对于对方这些正向行为的感受，让对方更能够看见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让彼此的关系状态更加提升。换言之，他这里面有谈到，就是说你要对他一些正向行为的感受做出表达，而不是只把 focus 焦点放在他负向行为的批判。我们有一本书叫做《赏识你的孩子》，其实赏识的概念就是说，你要看到他好的这个部分，那去强化他。我们也都听过一个叫毕马龙效应嘛，毕马龙效应就是说，你想他是好的，他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可是当你想他是坏的，他就会变得越来越坏所以你到底要如何，你当然是从他正向行为当中去谈你的感受，我刚看到你这样这个行为，我刚看到你这样做，或者我刚看到你帮助在过马路的时候帮助你的帮助一个老太太一个老奶奶这样过马路，我对于你的这个行为，你的这样的一种同理心，你这样的一种行为，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欣慰，我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开心你真的长大了。其实这会让孩子他有一种内部的一种内在力量的一种增强内在力量的一种增强。当然还要再加上感谢以及提问引导的方式，让对方看见自己的，让孩子看见自己的内在力量，我会把事情做得更好，事半功倍。那什么叫做提问引导？其实我觉得在语言对待关系当中的适度的提问，尤其父母亲记住对孩子所表述的内容给予提问，而不是对孩子所说的所有一切充满着质问跟充满着质问。你不是立法委员，你无需去质询他。各位，质问的口吻跟提问的引导，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会形成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完全不一样的结果。那我们接下来谈到它的 part 4，就是应用的部分那么这个部分谈，既然是应用，当然就是有很多的方法该怎么用这个章节呢，作者分享了如何这么多年来使用正向聚焦的经验，让我们知道没有一个方法是永远都有立即效果的。各位，大家都知道揠苗助长我希望各位，即使今天我们读了正向聚焦这一本书，你想说用书上的这些方法立刻的放在你跟你孩子之间，其实不太可能你需要不断的去揣摩，你需要不断的去练习因为你突然之间你改变的跟你孩子讲话的方式，你孩子搞不好吓一跳，说你怎么会变成这样，我的爸爸妈妈怎么会这样子有时候呢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尝试一点一滴的做累积，才能够达到我们的期待。所以多跟孩子交流，多跟孩子互动，或者是多去观察，有时候呢不要当一个咄咄逼人一直在提问问题的一直在问问题的家长，有些时候呢试着当一个听众。你想想看，孩子在外面如果他回来，你是一个很好的听众，他会把他在学校各方面发生的很多事情跟谁谁谁某某某愿意告诉你。各位有没有发现，小时候我们的孩子常常会有好多说不完的问题跟你说不完的话，你是不是很有耐心的去听，是不是你真正听到他要表达什么当他跟你讲的时候，你一副不耐烦的样子，你觉得他还会跟你讲吗？然后到 等他长大之后再抱怨，他很多事情都不跟我讲，问题是跟你讲有用吗？哦，所以呢，他书上讲说，正向聚焦常常会碰到问题有三个，第一个彼此关系不够，哦，所以关系的建构很重要。第二个正向聚焦偏离事实及对方不习惯被肯定，哦，对方不习惯被肯定，因为他活在一种充满着被否定的环境当中，哦，他就不习惯被肯定。所以有些时候呢，当你是否定他已经习惯的人的爸爸妈妈，你要开始肯定他的时候，你就要经过一些时，你就要经过一些练习，要经过一些互动上面慢慢慢的调整，甚至你也愿意坦白的告诉他，你从现在开始会想要调整跟他之间的一种互动方式，那你也希望他能够提醒你，哦，这种方式是不是跟过去还是一样，如果还是一样的话要提醒你，哦，让你也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逐渐进式的调整。哦，如果我们一味的只使用正向聚焦，也可能会变成失控的正向思考，这是他书上面的一个提醒哦。所以呢，正反聚，哦，正面反面的证据，哦，诚实为重要，哦，诚实为重要，就是诚实，就是正面反面我们都要看，而不能只多看一面。当然尽量是正多于负啦，才能够达到我们正向聚焦引导的效果，这是这本书里面的一个重点哦，就是看正比看负多。其实这就是回到我们我常常做的一个课堂上的一个游戏，就是让每一个人写出自己的优点跟缺点，你同样的时间写优点跟写缺点，多鼓励他们用一些优点缺点的形容词汇来形容自己，你会得到一个答案，一定是他写负面的自己的词汇会多于正面的词汇。为什么？因为我们给了他一个过多负面的环境，让他的大脑已经开始接受这个环境里面对他的一种评价，他自己也开始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哦，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还是尽量，当你能够多正多于负的时候，他会多一点点，他的大脑会开始让自己有更多正面对自己的一种评价哦。当然呢，如果觉得正向聚焦使用起来还不上手呢，陈志仁心理师也提供了三个问题，先做自我练习，这个家长们要特别注意哦。第一个，今天我做的不错或值得被肯定的地方是什么？给自己哦，要问自己。第二个，我是如何帮助自己做到的？啊，第三个，做到这件事情对我而言的意义是什么？各位，这所有一切的语言，这自我提问，全都是 NLP 神经语言学里面的一种语法，神经语言学一种语法。哦，今天我做的不错，或被值得被肯定的是什么？哦，我是如何帮助自己做到的？啊，做到这件事情对我而言的意义是什么？你这样问自己，同样的，你也把这三句话告诉你的孩子，让你的孩子在他面对任何事物的时候，也能够用这三句话来问自己。哦，今天我在学校做的不错，或值得被肯定的，哦，被老师肯定的是什么？或者老师肯定我的地方是什么？哦，我是如何帮助自己做到这些被肯定的事情的？然后做这些事情，我对我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我有什么样的感觉？哦，各位，这个很重要哦，这个很重要哈，哦。所以，正向聚焦这本书呢，提供了这些方法，都可以让家长们在学习正向聚焦的道路上有所依据。如果我们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看世界，那么你就会觉得哦，原来很多事情不是像你所想象的这么困难。哦，这么困难。所以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了这一本陈志恒心理师所撰写的这个正向聚焦这一本书哦，各位有没有觉得好像还不错哦，值得买来看一看哦。其实我刚刚有很多东西哦，我都是跟各位分享它的一个重点概要而已，我并没有跟大家谈到太具体的内容哈，那我想可能大家，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可能大家有比较有兴趣，什么叫做自我比较的正向聚焦，什么叫做内向外比较的正向聚焦，什么叫做标准比较的正向聚焦。我想在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总是也要给各位一些干货吧。哦，虽然我们说介绍书，我不想透露太多的书透，但是呢，几个重点，我想如果大家有兴趣想知道的，我还是会跟各位分享一下哈，在里面就所谓的三项佐证哈。第一个，自我比较的正向聚焦，书上是这么说的，在孩子出状况的这段期间，你们为孩子付出很多，真的很辛苦。虽然孩子的问题仍然困扰着你们，但是比起过去，你们更懂得与孩子沟通，更懂得花时间陪伴，更愿意倾听孩子的心声。夫妻之间更知道彼此支持，同时也更能做到适时的放过自己。你们有观察到自己这些不简单的改变吗？ 这些点点滴滴的改变终究会对孩子带来正向的影响。好，自我比较，你在做正向聚焦的这门课的时候呢，你有没有跟自我做比较，现在的跟过去的你一样不一样？第二个，向外比较的正向聚焦，就是说我遇到很多家长，孩子都有类似的问题，他们都很头痛，但是比起其他家长，我观察到你们更积极、更坚持，也更愿意付出，这对孩子肯定是有支持作用的。也因为这样，孩子的问题不至于严重恶化，真庆幸孩子有你们这样的父母啊。哦，就说比起其他家长，就是要向外比较的正向聚焦，就是说不要看别人怎么教育孩子，而是你要坚信自己。哦，在这本书里面用他给你的一些方法来教育你的孩子。第三，标准比较的正向聚焦。哦，我能感受到你们的无助与自责，会有这些感觉，都是希望自己可以帮上孩子的忙。我看到你们不断为孩子奔波，哦，求助专业，也不断学习改变自己，改变与孩子互动的方式，甚至是改善夫妻关系，即使挫败累累，仍然没有放弃。我认为家长能做到这样的程度，已经是够好的父母了。哦，他说到上述三段回应，正向聚焦提到的内容差异不大，但用不同的比较方式呈现出来，就会带来不同的感觉。对你而言，哪一种带给你更多的支持与肯定呢？这个是陈正心理师在书上谈到三项佐证的一个应用哦，三项佐证一个应用哦。所以各位，它这里面有一个部分哈，我跟各位分享一下，因为在神经语言学里面，其实它谈到就是一个有很重要一个概念，就是框架。哦，正向聚焦表达深层的理解，就是你要重新去框架，过去你带着一个你自认为对的框架去看到你的孩子，去看你的孩子，可是呢，正向聚焦提供了你另外一个你过去有既有的那个框架，你要去打破。哦，你要去打破。哦，他这里面谈到一个，如果你看过2019年公共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我们与

啊，理解着手。哦，这里面呢，他举了很多的例子啊。那当然，我今天呢，作为一个这本书的一个导读者，引导大家去看陈智仁心理师。他算是在近几年来非常非常多产的一位亲子作家。那因为他本身呢，是一位谘商心理师，他本身也学过了很多年，甚至是非常系统化的 NLP 的一些概念。NLP 的一些工具、NLP 的一些方法，所以呢他把正向这两个字呢做了一个比较正确的引导，然后比较正确的一种书写，来让大家知道正向是怎么一回事。正向不是我们一直正向，它里面谈到一个你要有对彼此负向情绪的同理。很多人正向思考就是说、就不允许负面的发生，其实这是不可能的。正负一定是同时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太多的正向思考的时候，有时候为了正向而正向，反而你去让自己的情感情绪的这个部分呢过度的被压抑，我觉得这不是一种正确的方式。那么今天很荣幸其实读陈智仁心理师的这一本正向聚焦，我自己的感触也非常深。NLP 神经语言学我也曾经学过，但是可能不像陈智仁心理师他学到这么样的系统化这么样的高阶，但是呢他真的是非常好用真的很好用，因为他结合了心理学很多流派的一些有用的方法那他这本书里面谈到了很多，尤其是很多对话的方式。各位真的好好的去看看这本书，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不一样的家长，你一定会让你的孩子感受到你真的是很用心的想要为他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成为他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练非常重要的一个教练。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在这边接近尾声了。不要忘了我们每一个礼拜每一周我们这个好运读书会的播出时间当然也欢迎大家呢能够不吝啬给我们一些抖内跟支持抖内在我这个主持人下面有一个 QR code， 你可以扫这个 QR code 欢迎大家也能够提出你的意见多支持我们好运读书会节目。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哦，拜拜。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九点到十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乱干到他。我对着粉你们讲你坏，你放的魔法菜。这份满地鲜血，心里染着的血色不改。在你家里狂奔不上气，我的脸皮我在来，在那穷人是浪子，气死我了。Baby 变成变成人满了是否认？他们也会出现在满身的血沾染。人多人多的不满，就是你不会沉默。我老了，长得快，怎么就把这份傲干？沉默。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黑线翻不起来，大声在黑幕里塞，心里就在等着破车，心里就在等着破车，黑线翻不起来，大声在黑幕里塞，心里就在等着破车，心里就在等着破车。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是凶 and that little V。 La V is that me 2015

we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Hello，Hello，我是柏林哥。苹果的折叠 iPhone， 哎，有涨价的消息出来了。看到分析师指出它的价格居然可能要8万块，原本不是7万块吗？而且还发表不等于开卖，还会延后，这怎么回事？
1: 苹果首款折叠 iPhone。又称为 iPhone Ultra 传出有望在2026年9月与 iPhone 18 Pro、iPhone 18 Pro Max 同厂发表。不过，根据香港天风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基最新产业调查，折叠 iPhone 可能会重演2017年 iPhone X 的上市节奏，也就是先在发表会亮相，但预购与正式开卖延后。郭明基分析师指出，折叠 iPhone 在2026年下半年组装出货量约700万至800万部，其中第三季大约只有50万至100万部。相较之下， iPhone 18 Pro 与 iPhone 18 Pro Max 第三季预估出货量约2000万至2200万部，已经达到9月上市正式发售的备货要求。郭明

0: 分析师表示， iPhone X 当年虽然和 iPhone 8系列同厂在2017年9月12日发表，但因为导入刘海设计的 OLED 全萤幕、Face ID 与 True Depth 相机系统，制造难度较高，最后延后到10月27日才开放预购，11月初正式上市发售。而这次的折叠 iPhone 也可能面临类似情况，因为折叠萤幕、转轴结构、机身厚度与耐用性都比 iPhone 18 Pro 系列更复杂，导致初期量产速度可能不会太快。所以郭明基分析师认为，就算苹果在9月发表会推出折叠 iPhone，预购与正式开卖时也可能要等到2026年第四季。此外，郭明基分析师还透露，受限于零组件单价偏高与制造难度更高，预估折叠 iPhone 在2026年下半年的出货量可能只有700万至800万部。虽然说郭明基分析师预估的出货量与日经亚洲先前的估算相同，但是近日日经亚洲大幅提升折叠 iPhone 的出货量。最新报道称，苹果已经要求供应商准备约1000万部折叠 iPhone，显示苹果对折叠 iPhone 可能抱有一定的期待。至于双方估算的出货量差距部分，除了消息来源不同之外，推测也可能是苹果正在增加关键零组件的准备量。无论如何，从第三季的出货量来看，折叠 iPhone 的首波供货量应该会比 iPhone 18 Pro 系列更少，也就是说折叠 iPhone 很可能一上市就面临缺货窘境。至于售价部分，外媒 9to5Mac 引述市调机构 IDC 的预测，折叠 iPhone 的平均售价有望落在2500美元，换算约新台币79845元，高容量版本的售价可能接近3000美元，大约是新台币95810元。不过，根据郭明基分析师的推测，折叠 iPhone 的售价可能会落在约2300美元至2500美元，也就是换算大约新台币73460元至79845元。无论是 IDC 或郭明基分析师推测的售价，折叠 iPhone 的价格都算是偏高，但郭明基分析师仍看好这款手机，并表示折叠 iPhone 的首波需求可能会延续到2026年底，加上初期供应有限，开放预购后可能很快售罄，后续出货时间可能会拉长到4至6周，甚至更久。就连短期内转手的价格也可能会被拉高，甚至有可能超过官方定价的1.5倍到2倍。不过，首波上市缺货不等于长期畅销，想观察折叠 iPhone 的需求是否稳定，可能要等到2026年底至2027年第一季左右。到时候，年末旺季结束，加上折叠手机的话题降温，供应状况也有机会改善，这时候的市场反应才会接近实际需求。博青哥，对于这消息，你有什么看法呢？
1: 博青哥一定有看法，我也蛮好笑的。就是我在要点评这个新闻之前呢，我们这边办公室的 HomePod mini 一直动不动就出现声音，企图阻止我点评这则新闻。莫非他发现了我要讲出了什么 Apple 秘密吗？好，没关系啊，所以我刚刚把 HomePod mini 关机了。那其实目前 iPhone Ultra，不管是郭明奇、郭大分析师，或者是 IDC 的资料，都会有些价格不同落差。不过我们等一下再来聊价钱。我们现在聊它的数量的部分。以郭明奇、郭大分析师的说法，他认为，他会延后。OK，因为关键零组件的问题，就类似于新闻说的，上次 iPhone X 也算是当初的 iPhone 的一个大改版，所以延后，所以他认为也会延后。好，那有可能，对，因为听说 Apple 的最后确定那个铰链的设计的使用也比一般来得晚。那在几个月之前呢，还在传出来说 Apple 还没决定它到底折叠萤幕的铰链要什么的，所以延迟是有可能的。OK，好，那开卖到第四季，大家应该还可以接受吧？但这关键点不是开卖到第四季，关键是什么？关键点是首批的出货数量可能只有50万到100万台，真的会有可能变成那个开卖即缺货，对，开卖即缺货。 那以台湾这边的话，铂金哥是很想要折叠 iPhone 啦，就是 iPhone Ultra。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他应该也是用易信。那常常看铂金哥新闻评论的人会知道，在台湾这个易信不友善的地方，加上铂金哥需要测试更换，门号要移转，我不可能每去都要去电信门市商或是打客服解决问题吧，所以可能要放弃 iPhone Ultra， 加上我要摄影的需求，三镜头对我比较有需要，所以我还可能还是选 iPhone 18 Pro， 应该是这样。那至于 iPhone Ultra 台湾会不会卖得好，我觉得有一定的销量，有一定的销量，但是关键也是在价钱。怎么说呢？我觉得缺货是不意外，常买苹果的产品的人应该可以理解苹果的产品缺货是不意外的事情啊。那重点不在缺货，重点是刚刚说的售价。郭大分析师说大概是比较便宜，2300到2500美金，也就是台币73000到79000之间起。好，那假设是73000的话呢，就跟之前大家预估的7万块相差不高，大概5%的涨幅，所以还好。但是如果不是这个价格呢，如果是 IDC 机构预测的可能是2500块美金以上，那就是算8万块台币。那如果以8万块台币的话，我们来聊一下产品组合。好，一台 iPhone 18 Pro OK 可能算是43000。好，那如果8万块我扣掉43000以后呢，我就还剩下37000。好，我现在是以预测 iPhone 18 Pro 涨价的情况来预测。好，好，剩37000。好，那剩下37000呢，我可以再买一个 iPad， 或者是买个 MacBook Neo， 那变成说我两样都可以满足。好，我需要大萤幕，需要输入，MacBook Neo 可以解决。我需要手持，iPhone 18 Pro 可以解决，而且拍摄能力比较好。OK， 所以其实7万块也有一样的问题啦。OK， 但是7万块要买那个 iPhone 18 Pro 跟 Neo， 我觉得价格有点紧。但是如果到8万块就不一样了。当然也不能这么比啦，对，毕竟折叠 iPhone 嘛，对不对？想当初，对不对？竞争厂商新出来折叠手机的时候也是卖10万块啊，对不对？人家折叠 iPhone 就算卖到8万块，第一只手机也是比其他家佛心呢。我这样说对吗？好，那最少目前我们可以知道，就是 iPhone Ultra 也是折叠 iPhone。它的价格可能会落在73000到8万起之间，我说起 OK， 那当然往上到10万块有可能的。那台湾应该99%，我不敢说100%，我只敢说99%是易信不友善地区，所以不会为折叠 iPhone 有任何的豁免轻松条款，所以销量销售应该还是有一些抵触的。市场，那你说博兴哥要尝鲜去买它来玩，应该不会。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对，看看到时候是不是这个价钱，然后会不会缺货，会不会先发表，再隔一个月卖，等着看。喜欢我新闻评论的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分享给朋友吧。拜拜。

0: 了呢。
1: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

0: Hello，Hello，我是墨镜哥。就是最近其实一直有这个争议的消息，就是关于 Sony 的光碟策略，对，又传出来，一开始是这么说的，就是不卖了，以后没有光碟，现在又传出有豁免。那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新闻。
1: Sony 日前宣布，自2028年1月开始，PlayStation 将停止推出光碟片。所有 PlayStation 主机的游戏都只提供数位版贩售，等于 PlayStation 的实体游戏进入倒数阶段。不过，根据外媒 Gamefile 游戏记者 Steven Tarlo 最新报道指出， Sony PlayStation 的转型不会是一刀切，已经上市推出 PS5 实体光碟的游戏仍然可以在2028年之后仍然可以继续推出。Steven Tarlo 表示，他查阅 Sony 传给发行商与开发伙伴的内部讯息，内容提到消费者购买游戏的习惯转向数位版本，但内容也写到2028年1月之后，游戏商仍然可以为既有 PlayStation 光碟游戏提出追加订单。换句话说， PlayStation 的游戏光碟不会在2028年后一夜消失，而是进入逐步缩减阶段。针对原本就已经推出 PS5 光碟版的游戏，未来人可以依照通路与发行商的需求追加生产，但新游戏则是将改成以数位版为主，实体光碟片不再是标准发售形式。这样的安排对玩家来说算是稍微松了一口气，但未来光碟版游戏的选择可能变少，补货时间也可能更不稳定。如果玩家有想收藏的特定 PlayStation 游戏的实体光碟，2028年前后可能会成为重要分水岭。Sony 官方公告也提到，2028年后的新游戏仍会透过零售通路贩售，只是会改成数位版。这代表玩家未来可能仍能在实体店面、电商平台或游戏通路购买 PlayStation 新作，但拿到的只是一组可以在 PlayStation Store 兑换的下载序号，再也没有实体光碟。这对零售商来说，Sony 的做法保留了贩售 PlayStation 游戏的空间，但对玩家而言，下载序号和实体光碟仍有明显差异。光碟可以收藏、转售、交换或借给朋友，数位序号一旦绑定账号，通常就无法再进入二手市场流通。Sony 强调，这次调整是因应消费者购买习惯改变。不过，对于支持实体光碟的玩家来说，问题不只是数位版是否方便，而是买游戏这件事正在从拥有实体商品慢慢变成取得平台授权。过去玩家可以买实体片玩玩卖掉，也能在二手市场用较低价格入手游戏，收藏族群则能保留盒装、封面与光碟。当未来新游戏不再推出光碟版后，这些使用习惯都会受到影响，玩家也会更依赖 PlayStation Store 平台账号与数位授权政策。对 PS5 玩家来说，光碟机短期内还不会失去用途，既有实体游戏仍能继续游玩，部分旧游戏也可能在2028年后补货。但如果期待未来 PlayStation 新作也能买到光碟版，接下来几年恐怕会是实体光碟退场前的最后过渡期。博青哥，你怎么看呢？
0: 博青哥的看法，我不知道该不该这样说。我觉得第一点，我不要分几点啦，就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好，就是我想到的就是有一个产业要消失了，二手游戏的产业要逐渐消失了。那我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原因是因为我以前曾经在中华商场打工，就是念书的时候打工，卖过电视游乐器的。那时候我还蛮厉害的，我一个人可以在中华商场二楼那边打电动，然后吸引很多人看着我打电动，然后觉得我玩电动很好玩，然后进来买游戏，然后呢，我卖了很多卡带，还有就是那时候还有磁碟片嘛，但是那时候还有一个很大的就是新的游戏的二手卡夹的销量，虽然后面变成光碟的，但是光碟也是二手的嘛，也是可以买卖。但是以后没有二手了，变数位版以后没有二手了，那大家的使用权都是绑定在自己身上了。那会有几个状况，第一个状况就是刚说的，我没有办法卖出去， 所以二手商店跟玩家玩玩不玩要卖掉这件事情就没有了。那会不会造成一个状况，应该说会不会造成几个状况啊？首先其中一个状况就是卖家买游戏会更犹豫，会更加在乎先确定这个游戏好不好玩，那种所谓的疯狂的先买了不玩再卖掉的这种行为不见了。那当然有一种说法是啊，这就是确定要玩的人来买啊，可是也有可能产生一些状况，就是玩家买到垃圾，买到不喜欢的，买到什么什么要求什么政治正确，久以后就不喜欢你，就放弃你了。对，如果你这个平台又很喜欢推政治正确的话，对，然后再来就是原本二手游戏这个买卖也是一个让平台延续市场热度的模式，那现在二手游戏买卖也不见了。虽然他说他还保留的所谓的到实体店面买序号，买个盒子有序号这件事情啊，那也不是他只有他这么做的啊 ，Xbox 也是这么干，对不对？你说 Steam 本来就这样子，对，所以 Sony 这么做也不意外，但是真的是那个所有权就不能转让吗？我买到了就是可以玩他的权利。然后以后如果你伺服器停了，你关了，你改版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本来还有一个光碟可以耗勾一下。我不知道该说对不对，这时代演进，可能相关的配套还是要想一下。对，真的相关配套也还是要想一下，好不好？然后小卖家或是一些零售的实体店面也会开始消失，一定会消失的。今天虽然Sony 说什么还保留实体卖的这件事情，就是会给一个盒子啊，给个需要可以卖。但是久而久之，对不对？你实体部分没有什么吸引力，然后营运成本又高，慢慢的铺货的实体通路就变少了。以后呢，就变成平台厂商自己卖。你要玩我的游戏，你要玩的我的 Switch 叉叉叉 Switch 版，你就来我的线上买。你要玩我的 Sony 的PlayStation N 代，你就来我的平台买哦。你要玩我的 Xbox， 如果还没倒的话，就让我的 Xbox 网络买。对，没有实体了，对，也不用主机了。或者是你说实体店面只剩卖主机啊，卖主机又赚不到钱，又缺货，应该是这么说。如果说实体店面还有要帮他厂商卖这些主机的需求。那你不可能让他们只卖主机就好了，啊，会有人说啊，你可以卖公仔啊，你可以卖配套啊，可是问题是活不了啊，那以后大家就上他的官网直接下单买吗？那需要消费者需要更多的清楚到底好不好玩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太多的负面在我脑袋里面。我个人是不喜欢的，好不好 ？OK， 然后在新闻中的所有权也是重点的，我不能卖掉，我不能借给朋友，什么都不行。平台会不会提供这个机制？不知道，这是要期待欧盟了。伟大的欧盟，赶快，我们要靠你的法律来规范的。对，对，我们需要你欧盟，这时候就很需要你了，赶快去制裁这件事情吧。对啊，游戏所有权，而且万一动不动我们买了以前还有光碟，我们哪天你平台挂了，我机器还在，对，我还可以玩一下。然后未来就只有网络版本，你平台挂了，对，我就没得玩了。对，我个人不喜欢啊，但是我只能说这是个趋势，可能要面对了，可能要面对。对。就这样吧 ，peace。喜欢我新闻评论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分享给朋友吧，拜拜。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孤

0: 哈喽哈喽，我是墨鸡哥。马斯克现实版的钢铁人，他投资的脑机界面这家公司又有新的进度了，这一下他要把你的头盖骨给打开了。
1: 近年科技产业除了聚焦 AI 人工智慧， BCI 脑机界面也逐渐成为下一个备受关注的领域。Elon Musk 旗下脑机界面公司 Neuralink 近日公布最新临床试验进展，宣布已经完成首例硬脑膜穿刺脑晶片植入手术。相较于过去需要先切开或移除硬脑膜，这次新流程让电极线能直接穿过大脑外层保护膜。Neuralink 认为这有助于减少手术步骤，并让未来植入流程更容易标准化。这项手术于2026年5月在加拿大 Toronto Western Hospital 进行，属于 Neuralink 人体临床试验的一部分。根据 Neuralink 说法，受试者在手术后约一小时内已能透过思考控制游标，恢复状况也符合预期。硬脑膜是位于头骨下方，包覆大脑最外层最坚韧的保护膜。过去 Neuralink 进行脑晶片植入时，必须先处理这层膜，才能将比头发还细的电极线植入大脑皮质。这次 Neuralink 改采硬脑膜穿刺的方式，等于拿掉手术中较精细也较仰赖人工操作经验的一个步骤。对 Neuralink 来说，这不只是技术展示，更关系到脑机界面未来能不能扩大到更多临床使用者。不过硬脑膜穿刺并不代表手术变得简单，因为硬脑膜下方有血管与持续微幅移动的大脑表面，植入过程仍需要精准判断。为此 Neuralink 重新设计插入针，并搭配 ICG 荧光血管摄影与 ORC 光学同调断层扫描，协助手术团队观察血流与大脑表面位置。 Neuralink 所开发的脑机界面的研究重点主要是协助因神经系统损伤或疾病而影响行动语言能力的人，透过大脑讯号控制电脑、游标或其他装置。因此这次手术进展的意义更多是在于让植入流程往更稳定、可重复的方向前进，而不是代表脑晶片即将普及。对一般消费者来说，脑机界面仍有很高门槛。除了侵入式手术本身，未来还涉及长期安全性、装置寿命、是否能移除或升级，以及脑部讯号资料如何保护等问题。这些问题没有被充分验证前，脑晶片仍不会像智慧手表或智慧眼镜一样，短期内走进日常生活。目前脑机界面发展并不只有 Neuralink 选择将电极线植入大脑取得神经讯号的方法， Meta 近年来也在研究以非侵入式进行脑讯号解码，希望透过头戴式量测设备与 AI 模型从头骨外部解读大脑活动。这两种方向各有有缺点，毕竟植入式技术的讯号品质虽然比较好，但需要手术，而非侵入式技术的门槛虽然比较低，却受限于讯号杂讯、设备体积与使用环境。 Neuralink 这次完成硬脑膜穿刺植入，代表脑机界面手术流程又往前推进一步。不过这项技术目前仍以临床研究与辅助应用为主，对真正需要透过脑讯号操作装置的人来说，这是值得关注的进展，但对一般人而言，脑晶片离日常生活还有不短距离。博青哥你怎么看呢？
0: 博青哥的看法，哇，这个很厉害。我们来看看他。
2: And that layer in between is the dura. From day one, we've been working towards making our surgery faster and less invasive. Preserving the dura instead of removing it is a massive leap in that direction.
0: 就他这个影片的内容来看，就是以往呢，我们知道的 Neuralink 他要做脑膜刺穿前呢，他其实是除了你的脑袋上面开一个洞，要把那块的脑壳拿下以外，在脑壳打开中会有一个膜，好，那个膜也是保护脑袋的。那以前呢，要做脑机界面，要植入这些很细微的电极线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把那个膜打开来。那把那个膜打开来以后呢，你才能看到下面的一些血管的分布，然后才能错开，才不会不小心伤到脑袋。那现在它有一个新的技术，就是不用把这个打开来，透过一些 显影的技术，让血管的部分可以呈现，大概是这样子。好，那不管怎么样呢，这种是亲日式的技术啦，当然离我们现在的环境还是很远。老实说，这种侵入式的技术，世界各国会有比较严格的法规的规定，但是对于一些身体障碍、行动不便的人，甚至中风的人，如果你脑有意识，但是你没办法控制你的四肢，我是觉得这个在未来的生活，比如说老龄化啊，比如说不小心中风啊，对，或是你四肢瘫痪啊，或者是你不小心出什么意外啊，对，你都可以通过这样脑机界面直接控制你的外骨骼装甲，或者是再另可一个神经网络做外部的另可回来到你原本的部分，也是可能的。对，博青哥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突破，也是解决我们现在很多人光是长辈的中风的问题，脑袋还有意识，但是没有办法控制四肢瘫痪，我是觉得很棒，我蛮期待的。但是侵入式的毕竟法规很严格，所以如果以 Meta 甚至像之前Apple， 其实 Apple 也有提供嘛， OK， 但是 Apple 提供的是一回事啊，这有聊过。好，重点是 Meta 的非侵入式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但是也正如新闻所说的，非侵入式会有最现实的问题，那就是讯号感测的优良度。而且我其实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想法就是如果我们脑袋想得太快，会不会有些错误的资讯导致这些外骨骼装甲或是一些脑神经界面的连接会不会有问题。也或许我们以后戴的 VR 头盔呢，就是一种非侵入式的一种脑机界面，也是一种模式。不管怎么样，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人类未来真的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对，光是协助那些意外或是中风或是残障的人可以恢复身体机能，我就觉得很棒，我觉得蛮期待的。家里有长辈中风的人应该会很期待。好吧，就继续看下去吧，希望早日成熟。喜欢我新闻评论的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分享给朋友吧，拜拜。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面对升学的考验感到彷徨不安，面对工作的压力感到疲惫不堪，面对生活的琐碎感到非常厌世。每个人都会有疲倦无力的时刻，每颗心都会有伤痕累累的可能。所有伤口都不急着好起来，慢慢与自己和解，一切都会有变好的那一天。欢迎收听疗愈新生活。
4: Hello， 欢迎来到本周疗愈新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疗愈新生活每周二晚上9点到10点，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跟大家用每一段生活疗愈每一颗受伤的心。不知道这一周的时间大家过得怎么样呢？是的，要怎么收听到疗愈新生活的节目？在每周二晚上9点到10点的时间，上1766网络广播电台就可以给我收听咯。在我们官网播出以外呢，我们在官方 YouTube 频道上也有同步的做播出，都欢迎大家可以给我收听哦。是的，很开心呢，就可以在这边陪伴着大家。每一周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用每一段生活疗愈每一颗受伤的心嘛。然后我们总是会分享很多像是韩剧啊，或电影啊，或是迪士尼卡通或动漫等等的，可能可以让你从里面获得疗愈的一些东西。对，那其实除了看剧、追剧、看电影啊，然后看一些动画、以外呢，美琪还有另外一个很疗愈的事情，对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件事情，那就是阅读绘本啦。不知道

那有没有会阅读绘本的习惯呢？还是你觉得绘本就是给小朋友读的？但我觉得没有诶，其实也有一些大人系绘本，然后儿童的故事书，然后大人系的绘本，从一个很简单的插图和文字里面，好像就能够体会出很多不简单的道理，然后很多很深刻的生命。没错，其实呢，绘本有的可爱生动的插画啊，然后搭配一些简单的文字叙述，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这是可以儿童看的故事书。但是随着时代的演变啊，绘本的题材也变得更多样性了，不仅在书本的设计上有更多的互动性，然后故事也安排更多启发性的巧思，无论是小孩或大人都能够从里面得到一些反思和启发，也让心灵可以获得满满的疗愈。对，人家说很常会有那种心理治疗这种绘本治疗啊什么的，就是你从一些很简单的东西里面，你好像能够体会就很多生命很不简单的生命，然后也能够从里面去体悟出一些道理来。所以有时候看完，把自己的心拉回最单纯的一面之后，然后才能去思考更多的事情，然后才能以最简单的面去出发之后，获得更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绘本是我可能撞墙期呀，或者是觉得很需要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很需要找到一些答案的时候，我就会来读一本绘本，然后或许里面呢会有你想要的答案，你正追寻的答案，或者是有一些类似你的影子，你总能从里面去获得不一样的东西。对，这就是生活嘛，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啊，从每件事情里面呢，每些琐碎的事情里面，然后让你获得能够成长的力量，那或许就是生活啦，没错啦。那今天呢，我们想要跟大家介绍的主题就是跟大家介绍，有哪些绘本是给小朋友看，很适合给小朋友看的故事，然后有哪些是大人系的绘本呢？我们一起来从这些东西里面，这些绘本里面获得东西。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些可以给小朋友听的故事啦，因为从小就给小朋友听这些绘本，然后告诉他们一些道理的话呢，他们就能在成长路上拥有更多更多不一样的东西。那我们也要来介绍一下有哪些绘本，然后是大人系的绘本，它关于生命议题、人生反思，然后推荐给想要自我疗愈的人，从里面就能够获得疗愈，能带给你与孩子产生不同的发想与创意。因为你去读这本绘本的时候，和孩子去读的时候，总是能够去体会出个不一样嘛，对啊，能够体悟出的道理都会截然不同，对，所以就等着你自己去体会出它。所以阅读习惯呢，就是要从小养成啦，对，那。所以呢，就想说，可以给小朋友看哪些绘本，让他们从小就养成一些阅读的习惯，然后从一个很简单的插图，从一个很简单的文字里面，能够让他们去获得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和启发。那究竟对小朋友来说呢，读绘本有哪些优点？对，对孩子来说呢，有哪些优点呢？许多家长都知道让孩子去读绘本嘛，但却不清楚读儿童绘本具体能够带给孩子哪些好处呢？在牛津教育评论上呢，就是有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呢，有阅读习惯的儿童在抽象思考、逻辑推理的能力，比没有阅读习惯的孩子还要好哦。因为我们常常在那一些绘本里面就可以去体会很多东西，去开始去启发出他的大脑的逻辑推理呀，究竟故事怎么去发展，又或者是他想要带给我们什么，他们就开始去推嘛。因此呢，也证实了如果孩子从小有读课外读物的习惯呢，就是有阅读的习惯，在青少年的学业成绩也就越来越好，就会比较好啦。就是你有读那些东西的时候，你的逻辑思考啊，你整个脑子都是清晰的。然后这样自然而然呢，有一些阅读习惯，你在读书上也比较轻松，不会那么辛苦。对，那如果家长想让孩子爱上了读阅读这件事情，那就可能尽量阅读的
敏感期四岁到六岁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尽量于这个时候去培养他们有阅读习惯。由于这时期的孩子有旺盛的好奇心，给予孩子图片身上的刺激，就能帮助他们呢，刺激学习呀，提升联想力呀，就是他们可能从这些你一直给他图片啊，给他一些声音啊，给他一些文字，就一直刺激他的大脑，然后他能够去变得更有逻辑性，然后也能够更有联想力呀，等等的。其中的念绘本或童书给孩子听，就是帮他们养成阅读习惯的一个很好的方式，也能够让他们去享受阅读的乐趣。对，不会觉得哇好无聊啊，就可能你透过你阅读，你念给他们听的方式，然后语调上的不同，然后能够让他们融入在那个角色里面，他们有一场惊喜冒险的感觉。其中念绘本或给孩子听嘛，就那个时候就念的时候啊，就会觉得或许就是里面的一种角色这样子。那绘本除了可以帮助从小养成阅读习惯以外呢，还有哪些好处呢？例如像是，认识更多词汇，提升基本认知。有些绘本会针对认识数字啊，或是时间，或动物，或食物等等的，就是有一个主题性的设计。可能这一本绘本想要带给小朋友什么，然后现在想要带他们认识什么东西，然后就会有一个主题性的设计。那绘本内容的图片啊，看文具就能帮助孩子建立对基本物品的认知度嘛。例如，他想要大家认识动物，然后里面可能有小狗、小猫啊，就能够透过那些图片，然后那些文具带给小朋友，原来这个是小狗，原来那个是小猫这样子。那绘本书写的文字呢，跟我们的口语表达使用的词汇不同，所以阅读绘本也有帮助孩子去增加孩子认识的词汇量啊，因为跟我们平常口语表达不同嘛，所以认识的就更多了。然后提早启发对语言的学习能力和学习的能力，对，然后也能去培养他们的同理心。许多绘本呢，为了让孩子更融入故事情境，会使用第一人称的角度，就让孩子去融入这个角色，甚至也有不少用拟人化的表现方式，让孩子能够用自己以外的人物、角色、植物、动物等生物的角度去看事情，接触不同的视角与想法，进而培养同理心。对，他可能会，里面可能是在讲某个植物或某个动物、某个生物等等的，然后可是他用第一人称，孩子就会变成那一个角色，然后让他融入在那个角色里面，然后以那个视角的角色，然后去启发出他同理心嘛，就是当我成为了那一个角色的时候，然后我有哪些同理心，我遇到哪些问题，因为他说以第一人称我嘛，或许里面是一只狗狗，或许是一只猫猫，或许是一朵向日葵，但是他就是以我是向日葵，我是小狗狗这样子的方式，然后来做呈现，然后小朋友就我是向日葵，然后我希望可能我希望地球能够好好的爱我啊，人类能够好好的爱我，或者是我是小狗狗，我很爱我的主人，我主人也很爱我，就是培育他们在那个角色的同理心。假设你是那个角色的时候，你会有怎样的想法啦？对，那第三个优点呢，就是培养孩子观察力。有不少互动型的绘本呢，会让孩子在图片中找颜色、找线索。那孩子在这过程中呢，可以去提升视觉素养与观察力。因此呢，爱绘本的孩子通常快速的透过图像理解故事含义，并从中找出蛛丝马迹啦，具备良好的观察力。因为你在那里面，你可能透过那些图片、那些文字，你要有好的观察力嘛，也要视觉素养你就会提升，因为是透过你的视觉去看到这些东西，因为是很直接性的。
那你就会通过你视觉，然后去了解图像带给你的故事和含义。这个图片要带给你什么？以最简单的方式让你开启无限的想象力。因为每个人同一张图片，它能够去启发出的答案不一样。它没有一个固定答案告诉你，哦，图片就是要带给你什么，而是要让你自己去想象这个图片带给你什么，这个情境带给你什么。当你在这个情境里面的时候，你又获得了什么？对，所以就会具备良好的观察力啦。是的，以上呢介绍这些是关于读绘本的一些好处啦。小时候我们都知道嘛，我们的爸妈或老师跟我们说，多阅读，多阅读。那多阅读要用什么方式去阅读？阅读也不只是文字上，图片多看的时候，刚刚就说可以启发你的可能观察力，然后也可以启发你的那种想象力。因为同一个东西，同一张图片，如果没有给你说，这个图片应该干嘛，你能够去体会出的东西不一样。哦，可能是图片里面，例如是一个女孩，然后在吃火锅好了，然后可能有的人就会女孩吃火锅，然后有人就寒冷的冬天，女孩自己一个人走进去火锅店，然后享用一个人的火锅，又或者是有的人会想象说，女孩今天生日，所以她自己想要为自己庆祝，然后去吃火锅，又或者是她累积一整天的上班很辛苦了，想要犒赏自己，所以她去吃火锅，所以每个人去从同一张图片，他能够体会出的东西不一样，所以阅读不单单就是阅读文字而已，然后从那些图片里面，你能够去开发出观察视觉上的灵敏度，然后从这视觉里面去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能够有什么样的感受，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所以孩子他可能在敏感期的时候，阅读敏感期的时候，去看这些东西，或给他大量的这些东西的时候，能够去启发出他的脑袋更多不一样的发展，然后就能够让他不单单就是我给你答案，你去记得这答案，然后去学东西而已，而是你可以自己透过这里面去找答案，你也可以透过你自己的力量找到你需要的答案。对，所以非常的推荐给大家，就是给小朋友啊，可以在阅读敏感期，或者是小朋友可能对这世界很好奇的时候，不妨可以给他们看看绘本啦。那这一阶段呢，就可以介绍到读绘本的好处优点。那下一阶段回来了，我们会继续来看到，有哪些是适合推荐给小朋友的绘本？有哪些呢？不是，读绘本不是小朋友的专有权利而已，大人也可以有。那有哪些是大人系的绘本？从里面可以获得哪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可以让你心灵永永慢慢的疗愈，重新往前走的那种感觉啦。是的，下一阶段回来呢，我们继续来介绍喽。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回到疗愈性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疗愈性生活每个晚上9点到10点下一期的热网络广播电台陪伴给大家。要收听疗愈性生活的节目呢，请在每周二晚上9点到10点的时间上一期的热网络广播电台的官网就可以收听。同时我们节目也有在官方 YouTube 频道上 YouTube 然后搜寻一期热网络广播电台就可以收听哦。是的，今天跟大家介绍的第二个主题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绘本。那读绘本有哪些兴趣呢？从小如果培养孩子去阅读，读绘本的话能够去培养出孩子的怎样的一个能力呢？像是可以认识更多词汇啊、智慧啊，然后能够让他们提升对很多东西基本的认知，然后他们认知很多东西嘛，像动植物啊，像有一些东西，对，然后也可以去培养他们同理心，因为有很多绘本它其实是以第一人称为主嘛，然后里面也会有一些拟人化，像是动物啊或植物啊，然后会把你带入那个角色，就是你就是那个角色的时候，能够让孩子我就是那个小狗，我就是那只小猫的时候，能够更同理小狗小猫需要我们更爱惜它，或者是他们有怎样的心境，所以也能够去培养孩子有一个同理心啦。同时呢，也能够去培养孩子的观察力，就是从那些图片里面去体会出东西。图片里面有什么，像是有什么颜色，然后什么颜色的时候，从这张图片可以看出现在的季节哦，可能那时候要表达的季节是春夏秋冬什么的，同一个图片能够去启发出的东西不一样，每个人的视觉效果带出来的那一种感想啊，每个人想象力也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读绘本对孩子来说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啦。那今天呢，继续要跟大家介绍到的就是有哪些绘本的书单是很适合推荐给孩子的，然后孩子们可以一眼就爱上的故事书单，然后也要推荐几本大人系的绘本给大家啦，不是只有小朋友读绘本，大人也可以读绘本，也可以从里面获得东西啦。那第一本我们要推荐给小朋友的就是启蒙认知绘本类的哦，小花园光影游戏书。小花园呢是一本让孩子探索光影变化，可以作为互动性绘本，也可以作为玩具使用的。采用无字的折页设计，将绘本拉开来就能看到7种不同颜色与样式的透光纸。然后这本书呢非常适合摊开来看，然后直立摆在地上，让小孩子去探索光源，而爬上绘本，或是让孩子拿起来把去玩耍啊，在这样的过程里面，让孩子可以去认识颜色，也能去激发孩子的想象力啦，刺激孩子的视觉体验。对，它是一本没有文字，然后它有一些内页的设计，就能够透过那一些内页设计，让孩子去更加认识光源，然后更加认识光嘛，然后光的颜色啊，光的样式啊，然后让他们看进去的时候就好像有光，然后刺激他们的视觉效果，然后可以让他们有更多不一样的视觉体验，所以这本很推荐给大家啦。它适合阅读，可能就0到3岁的时候可以跟你的孩子一起阅读，然后6岁以上呢就能够让孩子自行去阅读啦。你陪他们阅读的时候就可以说来看看这是什么颜色，然后来看看为什么会有光这种东西，探索光影的变化，光就是应该怎样的情况下会有怎样的变化这样子。对，那下一本呢要介绍到的叫小黄点。小黄点呢，它设计颠覆了传统绘本的设计，绘本里呢只有红蓝黄3个颜色的圆点，那但是呢只要随着书中的指令擦一擦左边啊，翻到下一页就会有很多点点跑出来，不断的变化，这样的设计会让孩子一边想着说小圆点会怎么变化，而激荡出他们的想象力。 因此呢，小黄点也很适合让亲子一起共读，是互动性加且能带来惊喜的绘本。可能在读的时候，你就可以跟小朋友说：“哎，擦一擦左边啊，翻到下一页，我们看看有哪些点会跑出来，为什么它会跑出来，然后跑出来的时候它又有怎样的变化呢？”可以陪孩子一起去激发出他的想象力，可以陪孩子一起去制造一种惊喜、期待的感觉。哎，我期待下一个会。它的光点会，它的点会怎么变化？然后我期待它带给我怎样的礼物？对，也是一样。0到3岁的话，很适合亲子共读；6岁以上的呢，可以自行去阅读啦。那下一本要介绍给大家，可以让小朋友去阅读的绘本，它叫做《小金鱼逃走了》。小金鱼逃走了呢，它的故事非常的简单，在阅读过程中可以引导小孩在可爱的插图内找到小金鱼啦，可以问孩子说：“小金鱼在哪里？小金鱼逃走了，小金鱼逃到哪里呢？”让孩子就融入在那个角色里面，让孩子可以去观察小金鱼在哪里，去找找看，这样子提高它的敏锐度，是一本非常适合亲子共读的互动性绘本。透过孩子在找小金鱼的过程里面，可以训练孩子的视觉观察力，对，视觉观察小金鱼跑到哪里呀，然后敏锐这样子，然后还可以激发我们的想象力，为什么小金鱼会逃走，小金鱼逃到哪里去了，以及呢，最后可以去提点小孩为什么小金鱼要逃走，启发孩子对生态保育的观念，就是可能告诉孩子说，如果你都不注重环保，不注重生态保育的话，小金鱼有一天会不见的。小金鱼要逃走，小金鱼逃在哪里？为什么它要逃走？是不是人类对这环境破坏，让它没办法在这个环境去生存了，它才逃走的呢？就是可以给小朋友一些提点，也能再给小朋友一些学习与成长啦。那小金鱼逃走这本呢，也是小金鱼逃走了这本绘本，也是0到3岁呢，亲子共读，6岁以上也可以进行阅读哦。那下一本要看到的叫做《好饿的毛毛虫》。《好饿的毛毛虫》呢，是知名绘本作家艾瑞卡尔的作品，发行至今呢，已经超过31年啦。对，是一本历史很悠久的哦。并且被美国全国教育协会推广的100本最佳童书之一哦。好饿的毛毛虫呢，透过鲜艳丰富的色彩与图片，动动粗的互动设计，轻松带孩子认识新奇呀、动物啊、食物以及培养数的概念。对，可以让他们认识新奇几呀，然后还有一些动物和食物。刚讲到的嘛，就是可能阅读绘本的好处，可以让他们有一些对一些词汇认识或对一些物品有基本上的认识。这一本就是很适合，让他们认识这个是什么动物，这是什么食物，然后这个是星期几，然后星期几、星期一、星期二这样子。那在阅读的过程里面呢，他们也可以去培养他们数数概念哦，一二三啊这样子。那整个过程里面看到毛毛虫的成长变化，是一本能够让孩子光是翻书就感到很好奇、很有趣的经典绘本。为什么孩子就会想说，为什么毛毛虫会这样变化？为什么毛毛虫长大就会变成蝴蝶？孩子总有1000个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那透过这样的绘本，能够让他激发出为什么三个字，然后也能够让孩子更加认识一些东西。对，那这一本一样0到3岁的亲子可以共读，6岁以上的孩子们可以让他们进行阅读啦。是的，下面呢介绍这些都比较偏向是一些启蒙认知，就是让他们可以去认识这些东西。启蒙阶段就刚开始要对这世界有新的认识的时候，可以透过这些绘本，让他们对这些东西有认识，然后让他们对这些东西呢，可能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哦。原来这些东西是这样子，原来为什么这些东西是这样子？原来这个叫什么？原来这叫狗狗，原来这叫猫咪，原来这个叫车车。原来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是这样分辨的，原来一二三四五六是这样分辨。原来毛毛虫它的生长变化是这样子的。对，所以这几本是比较偏向启蒙认知的绘本。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比较偏向亲情友谊类的。那这一本呢叫《抱抱 抱抱的故事呢，它很简单，但是很温暖，主要以大图描绘森林里的动物为主，文字量不多，几乎只有抱抱这个单词就能衔接了故事的内容。借由小黑猩猩寻找黑猩猩妈妈抱抱的过程，然后能带给孩子与读者很窝心又温暖的感受。许多读者呢就表示说，这是一本能够让孩子放心去表达情感需求的一本书，孩子读完也能够充满的安心感，因此很推荐给如果想要增加彼此亲子之间感情的家庭啦。其实每个人都有情感需求嘛，小朋友就有了，然后我们要去告诉他们，情感需求是正常的，然后让他们放心的去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能够让他们知道，抱抱原来是一件那么温暖的事情。其实人家常说，没有什么事情是抱抱解决不了的。抱抱的过程里面，给彼此温度传递的，然后好像给彼此安慰，然后也给彼此陪伴，好像就一个拥抱就告诉你说，有人在，有人陪着你的那种感受。所以能够从抱抱这一本绘本里面，虽然它的单词只有抱抱衔接了整个绘本的故事，然后它是在讲小星星在寻找黑猩猩妈妈抱抱的过程里面，发生的事情，然后让他们觉得很温暖又很窝心。那从这里面，然后他还是觉得，情感表达不是一件很害羞、很害羞的事。其实你知道台湾人嘛，亚洲人要表达情感是一件觉得很害羞，都不敢向爱的人、亲近的人去表达情感。那如果小时候就开始训练他们去表达情感的话，能够让他们知道，去表达情感，能够让你觉得温暖，然后也能够让你觉得安心。然后能够从这里面获得温暖的话，那也是很棒。那您大概3岁是共读，6岁以上也可以让孩子进行阅读啦。抱抱这本绘本，这个也是很推耶，我觉得是我个人会喜欢的类型。对，那接下来要介绍下一本，它也是启蒙认知的绘本哦，就是比较偏向启蒙认知的，它叫《亲爱的动物园》。那它《亲爱的动物园》呢，是一本带孩子认识动物的绘本，书中除了有可爱的插图，也有互动设计，带孩子去认识动物园内常见的动物。那《亲爱的动物园》呢？这一本书里面呢，就是它除了有纸本书，也有推出了有声书的版本，只要按下按钮就可以听到狮子、大象啊、蛇啊等等动物的一些声音，可以让孩子启发出他的听觉效果。除了视觉以外，我觉得也有听觉效果啦。就原来这些动物是这样子叫，原来这些动物的叫声是这样子的。对，那在共读的过程中呢，家长可以让孩子去翻书，一边说明动物的特色，然后一边告诉他们，原来是这样。如果透过有声书的话，就可以更让他们透过声音，然后去启发出对动物的认识啦。那这本书呢，它适合阅读的是4到6岁可以亲子共读，如果6岁以上呢，可以自行阅读。没错啦，这些就是我们想要推荐给大家的一些绘本，就可以适合小朋友阅读。下一段阶段呢，回来之后我们一样会继续介绍，有哪些绘本是适合小朋友来读，然后有哪些绘本它是大人系的绘本，适合大人来读的呢？下一段我回来我们会继续来介绍。其实我觉得读绘本真的是一件很放松、很疗愈的事情如果处于撞墙期或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不妨可以来读一本绘本。下午的时候啊，就泡一杯咖啡，然后泡一杯饮料都可以，然后放着就可以开始读一本绘本。你会从里面去获得很多东西的，对啊，你会从里面获得满满的东西的。你会觉得说，好像这世界没有那么枯燥乏味。好像还是有很多东西是很惊奇的，然后是充满意义的，对，所以呢，透过绘本呢，去让你的心更加的简单，然后也让你生命更加的精彩啦。

0: Басовый, и что со смыслом?
1: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2: 今天呢，就是跟大家接触到的主题就是关于绘本。小时候呢，就是让小孩子开始读阅读绘本有哪些好处，然后以及有哪些是适合推荐给孩子的一些阅读的绘本呢？刚刚上一阶段有介绍到，像是《好饿的毛毛虫》这本，其实它是被美国教育协会推广的100本最佳绘本的最佳童书之一哦。可以让孩子从里面去学到很多，可能像是认识新奇迹呀，或者认识动物、植物，以及培养数数的一个概念。然后还有《抱抱》这本绘本也很棒，可以让孩子在阅读完知道放心表达情感需求的一本书，然后孩子也阅读完充满安心感，然后也觉得很有一种爱与归属的感觉。然后还有刚刚也有介绍到的亲爱的动物园，亲爱的动物园呢，可以在你阅读的时候让孩子认识这些动物，然后一边说明这些动物给孩子听。然后他也有出有声书的版本，可以让孩子除了视觉以外，也能透过听觉去认识这些动物啦。那下一本要介绍到的家叫做野兽国。野兽国呢，它是属于幻想冒险类的绘本。那野兽国是童话大师莫里斯·桑塔克的作品。野兽国的故事简单，图片量多。随着主角阿奇离开家里到了野兽国，小朋友也容易随着图片上野兽们有趣的表情与动作激发出想象力。最后的故事的结局也能引导孩子去思考关于亲子之间的关系，是值得让小孩一再去细细品味的幻想类型的绘本啦。它里面其实没有用很多的文字，它比较多的是图片量很多，然后可以从这些图片让孩子认识到野兽国这本绘本想要带给我们东西，然后能够引导孩子思考亲子间的关系，就是你跟你孩子之间的关系这样子。然后是值得一再细细去品尝的一本绘本，然后它适合阅读的可能是4到6岁的时候，适合亲子共读，你和你的孩子一起读。那6岁以上的时候呢，可以让孩子自行的去阅读啦。那下一本要介绍到的绘本呢，它的名称叫做《三只山羊卡拉卡拉》。它是冒险寓言类的绘本。那《三只山羊卡拉卡拉》呢，它是行政院新闻局推荐的中小学生优良课外读物，然后去叙述三只山羊要过桥爬山，遇到凶猛的山怪袭击的故事。然后这本书呢，它的文字生动的声音叙述，搭配巨大山怪的凶恶表情，让山羊跟山怪的对话与过程中充满了戏剧张力，能够很快让孩子进入故事，并猜测山羊是否能够顺利上山。这本简易的文字与故事很适合亲子共读，父母透过声音演出戏剧效果十足的故事，让孩子沉浸在这些寓言的故事里面。其实这本它就是比较偏向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孩子，像中小学生，所以它是行政院新闻局推荐的中小学生优良课外读物之一。然后它里面有很多可能撞声词啊，就是可能要描述这个生动的声音叙述。然后如果在孩子跟父母在共读的过程里面，父母可以念给孩子听，然后可以活泼 然后可以重新呈现，让这些文字变成有生命性的一些声音，然后去传送给孩子的话，然后也能够让他好像沉浸在里面，很像沉浸在这些寓言的故事里面，能够让他们更能去体会出里面要带给他们的东西啦。4到6岁呢，是亲子共读，6岁以上也可以让小孩子自行阅读啦。那下一本要介绍到的是自我认知的绘本类型，它叫《我变成一只喷火龙了》。我变成一只喷火龙了，它以诙谐逗趣的方式，然后色彩鲜艳的图片讲述故事，故事叙述被蚊子叮咬后变成喷火龙的怪兽，如何让自己升降的火熄灭呢？那借由此故事，可以让孩子认识到情绪，像是生气、难过、快乐这样子，以及要认知如何，如果管控不当的话，如果控管跟情绪不当的话，可能会有怎样的情况，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小朋友借由此书认识到自己的情绪，是一本很幽默、有趣又相当具有启发性的绘本。对，可以从里面去认识自己的情绪。如果告诉他们，如果情绪管控不当，会变成怎样，会有怎样的事情发生，会有怎样的状况，可以让他们更能去认识情绪，并且控管自己的情绪。那跟你们一样，4到6岁很适合亲子共读，6岁以上也可以让孩子自行阅读。那下一本要介绍到的叫《第一次上街买东西》。第一次上街买东西，这一本绘本呢，它是非常生活化的情境，帮妈妈跑腿买东西的故事为主轴。小慧在跑腿的过程中，一路上会遇到走路啊、过马路、选择商品啊、结账等等，就是我们生活中会遇到的所有一切生活的情境，非常生活化的一本绘本。那故事中呢，借由情境的安排，让孩子学习到跑腿等生活上要注意的基本常识知识，可能小孩子也会未来遇到帮妈妈跑腿的时候，然后可以让他们通过这本书，跑腿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然后跑腿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事情的一些基本常识。借由温馨的手绘插图，也让孩子快速投入故事，跟着小灰一起思考要怎么做才能解决问题，跑腿过程中会遇到什么问题，然后要怎么解决它。没错，这本也很适合推荐给大家啦。那下一本呢，就是关于亲情友情类的绘本，然后叫《吉利和吉拉》。《吉利和吉拉》是日本狂销2400万册的知名系列绘本，由2只名为吉利与吉拉的小野鼠为主角，展开了一系列的故事。其中，吉利与吉拉的故事以烹饪为主轴，可以让孩子认识食物啊，做料理的基本知识，也能学习到与朋友分享喜悦的做人处事观念。透过有押韵的文字呢，可爱的插图很容易让孩子产生亲切感与温情啦。对，它里面可能有一系列的故事啦，然后可能吉利与吉拉的小野狗它是主角嘛，然后吉利与吉拉的故事是以烹饪为主轴的，然后可以让小孩子去认识食物啊，做料理的一些基本常识，学习到与朋友分享的一些喜悦，就是做人处事的一些道理与观念啦。是的，4到6岁呢，适合亲子共读，6岁以上也可以让小朋友自行阅读哦。那下一本呢，童话寓言类的绘本，它叫做《母鸡罗斯去散步》。母鸡罗斯去散步呢，是发生在农场的故事。由母鸡罗斯出门散步，狐狸在身后欲捕捉母鸡的简单故事。即便如此呢，书中在狐狸越捕捉母鸡的过程中，安排了一些巧妙的桥段，可以激发小朋友的想象力，去猜测狐狸这次能不能捉到母鸡，而故事的巧思设计肯定能让小朋友笑得前仰后翻。然后母鸡悠然自得的态度跟狐狸聪明 算计的个性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后也可以让孩子去思索这两种生活态度背后的一些意义啦。就是聪明算计的人会有怎样的背后的代表意义？那如果悠然自得的态度，他又有怎样的代表意义？然后小朋友认识这些个性，然后从这些个性里面然后去获得成长啦。那4到6岁一样是适合亲子共读，6岁以上的话呢，就是适合小朋友可以自行阅读哦。那下一本呢要介绍到的就是亲情友谊类绘本，然后它叫做魔法亲亲。魔法亲亲是透过浣熊琪琪因为不想要跟妈妈分开，跟妈妈说不想去上学的故事。分离焦虑呢是所有家长都会遇到的问题，而这本书正是作者为了要减缓自己4岁的女儿的分离焦虑问题呢所创造出的一本绘本。那借由简单又温暖的故事，能够协助孩子与小孩妥善处理分离焦虑的问题，因此呢，这本书获得广大回响与好评。然后孩子能在阅读的过程中呢，去感受到爱与力量的感觉，并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像就是可能要去上学的小朋友身上就一定会有分离焦虑嘛，大部分。那这本书可以让你们去怎么样去解决分离焦虑，然后可以让小朋友更认识那些情绪，然后也可以让小朋友学习怎么去调节他的情绪，在面对分离的时候要怎么去调节那一份焦虑，然后感受到爱与力量的感觉啦。这本一样4到6岁适合亲子共读，6岁以上可以让小朋友自行阅读。对，那下一本呢要介绍到的就是它是生命教育类的，叫花婆婆。花婆婆这本我超爱耶，对，花婆婆是一本文字画风都非常温柔优美的绘本。女主角艾莉为了实现从小答应爷爷的事情，让世界变得更美丽，长大后不断去思考实现梦想而造访世界的各地。从花婆婆的故事可以让孩子学习到社会服务精神，然后切换到一个角度去思考小我就是个体之与大我社会的关系性，也可以学习到花婆婆莫忘初衷勇敢实现梦想的精神，是相当有寓言又很温暖相当有寓意又很温暖的一本童书。4到6岁一样可以让孩子跟孩子一起共读，留学可以让孩子自行阅读。这本书我自己也很爱的，从里面好像可以探索到很多生命的意义，然后很多不一样的生命。对，然后接下来呢要介绍到一些谁说绘本只能给小朋友读，然后其实绘本也能给大人读啦。当然在读这些绘本的时候同样有很多好处哦，像是激发想象力啊，可以从里面激发出很多想象力，大人终于有个短暂时间不需要太多规则也教条的限制之下，然后可以进行的发挥想象力，天马行空也没关系。所以呢就我刚刚讲的每一张图片每一个东西给别人每个感受都不一样，让你可以从阅读绘本里面然后去体会出不一样的感受，然后也可以让你同时同心，然后以小朋友的生活情境使用孩子的生活情境作为故事背景，在你读的时候能够让你回到你心中那个孩子，然后以孩子的视角去了解那个角色另一个角色的时候，你好像就会觉得很简单，没有那么困难。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开始很困难，换个简单的角度去想它好像没有那么困难。对，然后也跟自我疗愈啦，因为大家可能为了要成功嘛，为了要功成名就一直很努力，然后也累积不少压力，然后从一些很简单的东西然后去体会故事中带来的爱与温暖，许多大人也因为读了绘本而得到疗愈，确实是安抚了心灵，所以绘本疗愈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有几本很棒的绘本想要推荐给大人的，像是亲情友谊类的大吼大叫的企鹅妈妈，他故事很简单，就是可能给有些疲倦于照顾孩子的父母亲，透过生动的故事让孩子去反，让父母亲去反思平日照顾孩子时有没有不小心迁怒在孩子身上的情绪，是一本也很适合亲子共读的书，然后引导 读者正视情绪问题，并让孩子萌生对，哦，并让父母萌生对孩子表达歉意的勇气。其实有时候你可能会不小心把你情绪迁怒给孩子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像是生命教育《黑象与白象》这一本，它可能是借由黑象与白象两个相同却又带有差异的个体之间的纷争，然后和斗争，然后去重新去反思出生命有很多个体的差异，然后你要怎么去接受那些个体的差异。还有像是有一本叫做《活着》，《活着》可以让读者去慢慢去感受日常中那一个细小的美好。我就说嘛，用每一段生活去疗愈每一颗受伤的心，然后也能够让你感到迷茫的时候可以去阅读。下一本呢，要介绍给大家的叫做《猜猜我有多爱你》。猜猜我多爱你，它就是用简单的故事让读者也能勾勒出那一种对人啊关怀的一些情感，不仅让人可以感受到爱，也能表达满满的爱意与勇气。其实有的时候，你要学会去读那些东西，然后能够让你去学会抒发自己情有勇气。然后死绘本就不适合亲子共读，它比较推荐给平日总是十分理性、需要抒发情感的大人们来阅读啦。那下一本叫做欢的礼物，欢的礼物真的很棒，我也很喜欢这一本书。他说，面对死亡的时候，你要怎么放下那一些离开，然后那些不舍，然后让读者学会如何面对至亲的离世、去世、离开，如何放下一段难以挽回的人事物。然后你可能心中有很多创伤的时候，要怎么去面对它，然后以及要怎么去感谢它。对的，那今天就介绍给大家这些绘本，希望大家会喜欢咯。那聊一星生活就告一段落，聊一星生活，我们下周见，拜拜，晚安。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On the 50th of Regatta Hope said that she ride it just like that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I can't dismiss.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种干燥车。我的手风被砍了一块，你用的魔法车。手风还没上手，你懒得走路去炫耀。在你家里跑那么多草地，我的力扣在来着那全部是浪客，气势摆弄我。Baby， 别人变成野蛮了，手风，我根本学会出去来，满身的血在流。如果你不把手风卖，就是你的恶魔。我拿着家伙来，怎么就把钱给我搞？恶魔。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